0: 日起大概280万名领取最低工资同埋裁定待遇薪酬嘅雇员，会喺新财政年度首个完整出粮周期嗰度获得加薪。全国最低工资上调接近6%，每小时到26.44，而各类行业裁定薪酬亦都上调咗4.75%。政府最新一轮入息税减税措施亦都同日生效，最低边际税率由16%下调至15%，稍为舒缓中低收入人士嘅税务负担。另外，雇主必须喺发出工资嘅时候同时支付强制公积金，而唔再系按季度支付，呢项被称为 Payday Super 嘅新安排，当局认为可以帮助雇员更快累积退休储蓄，同时打击逃避支付强积金供款嘅情况。而联邦政府嘅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今日开始逐步结束，燃油税减免幅度由每公升32仙减半至16仙，到咗8月初，临时减免措施就会结束。财长查默斯表示，新措施正是公众目前所需要的支援，应付生活开支压力。另外，联邦财长查默斯表示，两名男子涉嫌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查阅总理的个人银行资料，这件事令人极度担忧。两人分别21岁和25岁，昨日已经在雪梨唐宁中心地方法院提堂。其中21岁的男子被控在未经授权之下存取受限数据并且散布个人数据，25岁的男子就被控协助他人进行未经授权的存取。其中一名被告是由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借调至联邦银行工作，安永证实涉事的男子已经离职。查默斯表示，无论受影响的客户是哪个，任何涉嫌滥用澳洲人个人资料的行为都是令人关注。
1: Any developments of that kind are incredibly concerning.
0: 查默斯说，无论事件是关乎总理定是其他的国民，这一类事件都令人关注。不过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他不便进一步评论。两名被告获准保释，会在8月25日再次提堂。当局检讨多个主要的国防部工程，发现在合同都未签订之前，预计开支已经上升了290亿元，导致联邦政府进行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采购制度改革。在联邦政府的采购系统改革之下，一个新设立的国防交付小组由今日起开始运作，将三个负责主要军事采购的机构合并。该小组会在明年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当局在检讨大概10多项工程之后，发现在签约之前预计的开支已经上升了 38%， 令到整体预算增加了大概290亿元。同时发现，原本作为监督机构的国防投资委员会不能够发挥到作用。该委员会在去年总共开会13次，累计大概60小时，另加14次非正式的会议。本地的冬季病毒感染期仍然未到达高峰，卫生当局建议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疫苗。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个案在今个冬季持续上升，新州首席卫生官钱特提醒公众要预防严重的疾病。新州卫生厅长夏萨德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在非紧急情况之下使用医院的急症室，应该先向家庭医生求诊。
2: If you have a non-acute condition, please call Health Direct.
0: 夏萨德说，如果是非急性病状，请致电热线 Health Direct 1800-022-222。他说他们会引导你去更适当的医疗服务，避免增加急症室的负荷。他指急症室是专为急性重症病人而设，他呼吁减轻医护人员负担，令到真正需要紧急治疗的病人更快得到护理。接着下来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联合国核下的近东救济工程署正面临大概1亿美元的拨款赤字，联合国警告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的援助正受到威胁。

0: 近东救济工程署已经明言资金短缺问题威胁到加沙、约旦河西岸、约旦、底班联同埋叙利亚嘅教育、医疗保健同紧急援助。目前加沙嘅大多数民众都依赖国际援助，令到当地嘅人道需求仍然迫切。不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近东救济工程署目前难以一如以往咁为有需要嘅人提供服务。
1: For generations, Palestine refugees have counted on UNRWA for registration.
0: 古特雷斯话：几个世代嘅巴勒斯坦难民一直依靠近东救济工程署进行登记，获得紧急援助同埋基本嘅公共服务。不过目前机构嘅处境日益严峻，$1亿嘅拨款赤字令到无法履行当前嘅义务，令到被占领嘅巴勒斯坦领土全境都面临住广泛嘅限制。南美共同市场今日正式同日本展开经济伙伴协议谈判。该贸易组织已经在今年初同欧盟签署了重大贸易协议，将进一步扩展国际贸易网络。新协议框架之下，将会建立一个涵盖近4亿人口、商品价值可能达到$70,000,000,000的自由贸易区。该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并且在巴拉圭举行峰会期间宣布有关的谈判，亦都预告会同中国举行会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表示正积极推进国际议程。
2: In the coming months, we will work to conclude negotiations.
0: 奥尔西话：未来几个月，佢哋将会致力完成同加拿大同埋亚联酋嘅谈判，同时推进之前同印度、越南展开嘅讨论。佢亦都希望可以喺几个月内同日本建立更紧密嘅合作。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众议院在今个星期初通过了一项新法案，要求网上平台为儿童提供一些安全保障措施。随着社交媒体公司面临舆论压力，美国国会亦都日渐关注到青少年在网上受伤害的问题。新的儿童网络及数码安全法案亦都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之下，在众议院以267票赞成、117票反对大比数通过。法案将要求有关的公司提供限制儿童使用易上瘾功能的方法，并且制定相关的政策，避免儿童接触包括性侵在内的各种有害内容。另外，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同多名共和党高层批评法院的判决，并且呼吁国会重新检讨相关的制度。特朗普曾经试图终止这一项权利作为他打击移民政策的关键措施之一。不过最高法院裁决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保留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享有公民权的安排，即使对方的父母是无证移民或者只是临时居留。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就表示，现行的制度是被滥用。
3: It is a serious problem. It's become a tourist.
0: 约翰逊指这个是严重问题，导致一种所称的生育旅游。他指有些人专程去到美国生仔，享受这里的福利和其他权益，他们认为制度已经是被滥用。中国当局更新和公布内地居民前往香港和澳门定居的审批条件。中国国家出入境管理局昨日公布，前往港澳定居的中国内地居民审批安排分为四类。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会根据名额和条件依法审批申请。按照新分类，第一类是夫妻团聚和子女同行，申请人和港澳配偶需要分居两地满3年。第二类是子女投靠父母，申请人要未满18岁，父母都在港澳定居。第三类是子女照顾父母，申请人介乎18至59岁，在港澳并没有子女，父母年龄就要在60岁以上，都在港澳定居。第四类是父母投靠子女，申请人要是60岁以上，在内地没有子女，在港澳定居的子女要满18岁。泰国当局突击搜查一名泰国航空公司雇员在曼谷的房间，这名

雇员上星期在墨尔本涉嫌入口海洛因被捕。泰国司法部长昨日表示，今次搜查除了发现一个相信是用来寄送有关物品的包裹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迹象。据澳洲联邦警队透露，这名26岁的女子在6月25号抵达墨尔本机场的时候，有12个手提袋被海关人员扫描检查。据泰国国家航空公司所称，当时她是受雇为空中服务员。调查仍在进行，当局试图追查这批非法毒品的来源。一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呼吁，必须要巩固实际权利，而不是空泛言论，去终止所称原住民长期面对的制度性不公平。这份社会公义报告指出多项迫切的问题，包括监禁率高企，以及在住宿安全、医疗和教育方面都存在不公平的分配。报告是基于超过1600名原住民的体验，并且指出种族歧视是造成了不平等的主要障碍之一。报告提出25项建议，呼吁立即落实两年前推出的国家反种族歧视框架，以及立法制定一部全国人权法。接着下来是体育消息。网球方面，温布顿网球锦标赛首圈赛事，澳洲球手塞斯以6-3、6-7、6-3爆冷击败了23届大满贯冠军前世界第一沙莲娜威廉斯小威的成功晋级。20岁的塞斯以沉着表现终结了沙莲娜威廉斯的单打复出战。现年44岁的小威曾经7度夺得温布顿女单冠军，外界预料他会在今个星期稍后火拍家姐维纳斯威廉斯出战双打。另外，世界杯赛事，美墨加世界杯32强淘汰赛，法国对战瑞典的赛事今朝早9点之前完结，法国以3-0淘汰了瑞典。另外，挪威1-0淘汰了非洲劲旅科特迪瓦晋级16强。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会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今日上午11点在主场亚兹特克体育场迎战厄瓜多尔，英格兰就会在今晚8:30对战非洲黑马刚果民主共和国。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78点，下跌了44点，总成交88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2319点，上升了136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2881点，下跌了145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094点，上升了2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918。对港元是5.4254，对人民币4.7003。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傍晚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酝酿有骤雨17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4度，珀斯有骤雨19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6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5度，坎培拉骤雨渐密16度，达尔文有骤雨，最高气温30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更加有系统去学啦。咁呢个系两个最主要原因，点解我会喺呢度开始教？
1: 好明白啊呢样嘢。我想问咧，其实即系嗱，一听到功夫，第一样嘢喺澳洲教功夫，其实嚟学功夫嘅系咩人多噶？
0: 其实咧就咩人种都有嘅。咁华人会而家喺我嗰度咧，华人系占大部分。
1: 嗯，
0: 咁可能係其他人種嘅都會有，即係可能會有拉丁美洲嘅朋友啊，或者係甚至乎係一啲土生土長嘅一啲白人嘅朋友都會有。
1: 嗯，佢哋咧嚟到揾你啦，咦 ，Chinese 功夫，佢哋會唔會有個諗法嘅一開始？
0: 有部分都會有嘅，即係有啲人問，哦，其實你同太極嗰啲又同唔同啊？係咪即係詠春啊？因為呢兩個都大家都比較 well known 啦、啊，同埋佢哋都會覺得，哦，係咪要打好多？即係我哋如果中國功夫就打好多套路啊咁樣，即係佢哋都會有一定既有嘅一啲想法嘅，係啦。
1: 嗯，明白。要成為一位功夫教練啊！喺澳洲有冇啲咩入行嘅途径？定系其实嗱，总之咧，我就跟过香港或者系中国华裔嘅一啲知名嘅师傅，咁咧我就可以咧开坛就话嗱，我跟过呢个师傅嘅，你嚟学啦。咁其实系点嘅？
0: 其实咧喺澳洲喺悉尼呢边咧，其实咧就其实同香港都似嘅。其实你最主要就系你本身你个履历、你个资历系啲乜嘢啦，你教紧啲咩门派啦。你之前有啲咩教學經驗啦？咁呢個其實最重要嘅。咁其實澳洲都有啲機構有啲認證，即係關於你教武術嘅認證，譬如嗰啲武術協會啊，佢有啲唔同嘅武術協會，但係嗰啲都係一啲唔似會計師嗰種有種好權威性嘅一啲 certification。澳洲暫時就冇嘅。咁同埋我自己，譬如我教小朋友，我對自己嘅要求就係、是我自己必須要有 first aid 啦，係啊，咁我自己有效嘅。同埋一定要啦 ，work with child certification 呢個必然有，呢個就法規基本上一定會有嘅，咁同埋我自己本身咧，我自己當然我香港跟嘅師傅都係有名噶啦，同埋我自己本身亦都係香港精武體育會一個超過100年歷史嘅體育會，係香港精武體育會嘅一個六段嘅一個教練嚟嘅，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自己喺香港得到嘅一個功夫教學認證。
1: 明白嗱，咁即係話咧，點都要有翻啲底啦，唔係嚟到就真係啊，唔知點樣教啦。學生咧，其實嗱，頭先講咗有唔同嘅國籍啦，年紀係咪都係即係小朋友多啊，大人多啊？佢哋嚟咧嗰個諗，即係小朋友多啊，大人多啊？佢哋嚟咧嗰個諗住去學到啲乜嘢？
0: 其實咧，成人同小朋友都會有嘅。咁成人咧，普遍咧，我見到係。佢哋個目標，而家暫時喺我班上面，佢哋個目標都比較清晰嘅，就係 self defense， 即係自我防衛嘅一個技巧，佢哋會比較着重嘅。之後第二就係一啲傳統嘅一啲技法啦，或者一啲套路，呢、這個佢哋都有興趣。咁成人最主要係呢兩個範疇。年紀上面其實咧，我而家成年班其實個年紀範圍都好大，18歲成年人會有。一路去到50多歲都會有，咁有啲年紀大啲咧，其實佢本身自己一路都係好醉心於武學啊，即係甚至乎喺澳洲學過好多唔同其他武學，咁都會嚟我呢度去繼續學習嘅。咁個 range 其實好大，成年班就係。咁小朋友方面咧，一就係家長想佢哋比較紀律性啦，同埋喺個身體協調性上會比較好啲啦。系啦，咁呢个此其一。第二个目标就通常都会系一啲自我防卫啊 ，self defense 上边嘅嘢。
1: 教咗一段时间啦，有冇啲咩特别嘅经历，即系或者讲一个半个故仔俾我哋听下啊？系你觉得难忘嘅？
0: 其实我啱啱开始呢个功夫班冇几耐，其实就已经有人去 approach 我去啲幼稚园 daycare、childcare 去教。咁呢个系我从来都冇谂过系入去 childcare 去做。
1: 几岁嘅啫？
0: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我从来冇谂过嘅，因为我自己就算我儿童班都系嘅，我会比较倾向系6岁或以后开始先至去学嘅。咁因為個身體個機能 coordination 同埋佢哋去明白指令啊，會容易啲學得到，係啊。咁但係我都估唔到真係會有daycare 嘅朋友，佢真係喺網上面見到我啲嘢，見到我啲片啊，咁啊睇過我 website 之後就話哦，想你嚟我 daycare 去教。咁呢個真係估唔到嘅，係啊。咁而

0: 压力新措施今日起生效，最低工资和财定待遇薪酬上调，新一轮入息税减税措施亦都同日生效。联邦政府的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今日开始逐步结束。当局检讨多个主要国防部工程，发现在合同还未签订之前，预计开支已经上升290亿元。联邦政府因此进行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采购制度改革。本地的冬季病毒感染期仍然未达到高峰，卫生当局建议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疫苗。国际方面，随着联合国辖下的近东救济工程署面临大概1亿美元拨款赤字，联合国警告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的援助正受到严重威胁。现在将节目时间交给邝美玲。
1: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亦都再次欢迎大家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咁啊，申请移民前嚟澳洲咧，有好多唔同嘅签证类别噶。咁其中咧，申请人咧都系要做呢个身体嘅检查，咁睇下咧佢哋系咪有健康嘅问题啦。因为好多人认为咧，一啲唔跟呢啲申请人咧一齐移民嚟到澳洲嘅屋企人咧，就无需咧通过或者系做体检嘅。咁但系原来情况咧就唔系咁噶噃。特别咧就系希望透过咧雇主担保嘅工作簽證啦，例如係一啲技術嘅短缺簽證，SID 或者係186嘅子女簽證啦。咁如果主申請人咧係希望申請佢哋嘅家庭成員嚟澳洲嘅話咧，就要了解咧一個叫做一人不合格啊，就全員拒簽，即係英文咧叫 one fail one all fail 嘅呢個原則。咁啊係非常之重要噶。咁究竟咧咩叫做一人唔合格全員拒簽咧？咁喺今日嘅法政先鋒咧，我高興咧就係请到移民律师王日 Richard 咧，同大家咧就倾下呢一个嘅条款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又或者咧系传短信04487993。04487993咧，询问有关嘅问题噶。咁我知阿 Richard 亦都喺电话旁边啦，同佢打声招呼先。早晨啊 ，Richard。
2: 早晨，早晨 ，Selina， 你好。
1: 系啦，嗱咁啊，头先咧就提到呢一个嘅条款咧，就系话，即系如果一个申请签证嘅人士咧，佢体检唔合格嘅话咧，咁可能咧佢就即系申请其他嘅屋企人嚟咧，都可能即系都唔合格嘅，又或者咧其他屋企人有健康问题咧，都会可能令到佢嘅签证咧就唔获签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下，其实呢一个条款主要嘅内容系乜嘢咧？
2: 嗱 ，OK， 好啊，咁啊，即系都。幾得人驚下㗎嚇，咁聽起上嚟，咁響移民嘅政策入邊咧都冇錯，咁啊全部嘅簽證咧，其實絕大部分啦，尤其是一啲永居嘅簽證或者係逗留超過一年嘅簽證咧，其實好多時咧都需要符合我哋所謂嘅健康嘅要求嘅，咁就即係響移民法 Migration Regulation 入邊嘅即係第四附錄 Schedule 4入邊嘅一啲要求嘅。咁頭先你講咗啦，咁就一個 one fail all fail 嘅意思咧，咁就顧名思義啦，就係話如果呢個申請入邊係包埋家庭成員嘅。OK， 咁喺申請過程當中啦，移民局有機會要求全家都要去做呢個身體檢查。咁至於喺身體檢查嘅入邊，任何一個家庭成員，如果佢唔能夠係通過呢個身體檢查要求嘅話咧，係有機會咧係整個申請，即係所有嘅即係成員咧都係被拒簽嘅。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謂嘅 one fail all fail 嘅一個 policy 啦。
1: 咁嗱，其實你頭先睇到話係譬如永居啊，或者係逗留一年以上嘅簽證咧，都要去做一個體檢啦。咁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冇其他啲類型嘅簽證咧，就必須要即係所有屋企人都要達至健康嘅標準先至獲得簽證嘅咧？
2: 其實只要那個簽證入面，即係其實佢一包埋屋企人嘅話，又好似我先所講，係個居留嘅時間係有機會超過一年或以上嘅話，即係一年或以上嘅話咧，都要接受體檢嘅啦。呢個好大機會，除非係一啲即係家庭成員係好年輕嘅，或者係子女或者好年長嘅話咧，先至有機會係即係。

0: 民局係酌情嘅豁免，亦都有陣時咧就係話一啲境內申請嘅簽證，如果喺一啲情況底下咧，或者特別措施，咁啊最近嚟講咧就喺幾年前出現過啦，就係、是、當呢、這個即係、就是、疫情啱啱過咗之後，因為好多人即係、就是、積壓咗要申請呢、這個續簽啦，喺澳洲呢邊或者係申請永居啦。咁佢哋喺境內申請嘅時候咧，咁由於即係嗰陣時嗰、那個即係、就是、醫療中心真係爆滿啦，咁移民局咧當時都有一個特別嘅政策推出，就係、是、話如果嗰個申請人係之前冇離開過澳洲嘅，咁一即係喺佢之前嘅簽證係通過咗健康檢查，但係之後佢都大部分時間係仍然逗留喺澳洲嘅話咧，佢當時再申請第二個簽證，即係或者係由暫居轉永居之類啦，咁樣嘅話咧，佢係唔需要通過呢個體檢嘅。咁嗰陣時一啲特別嘅措施，咁就當時因為真係 book 唔到啊，嗰啲中心咧係排長龍嘅，有啲要 book 成年都 book 攞唔到個 appointment， 咁所以咧先有呢啲咁嘅特別嘅即係安排嘅啫。
1: 系，咁但系，譬如如果啲屋企人唔谂住跟呢个申请签证嘅人士嚟嘅话，系咪都需要通过呢个体检，定系冇问题嘅咧？
0: 嗱，冇错，你啱提咗呢个系特别嘅。咁因为咧，其实喺移民即系申请当中咧，大家如果填表嘅时候咧，会留意到就系、是、移民局都要你申报究竟你边一啲系与你即系随行会一齐申请嘅家庭成员，或者一啲唔会同你一齐移民嘅，即系佢系你嘅家庭成员。嗱，家庭成员我哋有个定义啊，移民法入边唔系话所有亲戚朋友都算。是只是你的直系亲属，即是包括主申请人的配偶啦，或者他们的子女，就属于即是这个我们所谓定义为家庭成员。那这些家庭成员不论他是是否会随着这个主申请人申请移民 的话呢，都有机会呢是被移民局呢是叫去做身体检查的。那么尤其是有些朋友就会说，喂，那佢都唔申請移民咯，咁應該仲要叫佢做身體檢查咧？咁呢個首先咧要講翻喺法律上咧係有咁嘅要求嘅。咁呢啲我哋英文叫做 non-migrating family 嘅 member 咧，佢哋係有機會咧係被移民局要求過去做身體檢查啦，或者係攞一個無犯罪記錄都唔定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唔係必然嘅，咁係移民局係有一個酌情嘅考慮，會唔會需要去叫佢哋做身體檢查？好啦，點解會咁做咧？因為咧移民局有個擔心啊，就係話如果呢一啲申請人，舉個例呢啲家屬，佢係或者係佢係唔打算，雖然佢喺今次嚟講咧就表明話我唔打算跟呢個主申請人移民啦，但係因為佢哋始終係一個家屬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有權將來申請移民。咁移民局就擔心會唔會話原來其實佢哋係隱藏咗一啲嘅即係身體狀況啊，或者一啲問題，而只係想巧妙地透過主申請人先攞到個 visa 之後先至再申請佢哋嚟移民咧，咁因為咁嘅情況咧，嗰、那個審批有機會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咧，移民局就會先要佢哋，就算你哋唔諗住嚟移民啦，都要做嗰個身體檢查。咁但係呢個咧，我都講過啦，法例上亦都有一個位置咧，係由即係呢個審批主任啦，即係或者即係我哋叫移民官啦，做一個酌情嘅處理，就究竟係咪真係需要即係叫呢啲唔移民嘅家庭成員咧，都去做身體檢查？咁但係係有呢個可能性嘅。
1: 係嗱，咁如果做身體檢查嘅話，主要係做咩檢查？
0: 嗱，咁做身體檢查咧，就有即係幾個地方。嗱，呢個即係大家要留心啦。嗱，當然咧，一般嘅即係我哋叫普通嘅一個身體檢查咧，通常就會係點做咧？咁就係、是你要即係做一個預約啦，去一個地方，一個可能一啲健康中心啦，或者係指定嘅地方去做一個身體檢查。咁而當中嚟講咧，當時去到嗰個中心嘅話咧，通常你都一定要咧係驗即係主要啲地方就係驗血啦、驗小便啦，同埋照肺啦之類。咁同埋咧，亦都會係需要見醫生嘅。咁醫生咧就會即時去詢問你好多問題啊，關於你嘅身體狀況啊，或者係咁嘅。嘅一啲歷史啊咁樣，咁呢個身體檢查嚟講咧，對於唔同嘅人或者佢哋唔同嘅年紀咧，都會有啲。

0: 即係有啲唔同嘅，咁譬如有啲即係成年人，咁或者係一般嘅成人咧，佢哋即係會驗嘅地方，即係身體檢查嘅項目咧，會係詳細一啲。而即係如果係未成年嘅子女啊、小朋友啊，咁佢哋會驗少啲嘅。咁啊，但係有一點好特別嘅，就係話咧，如果嗰個小朋友響譬如佢第一次簽證申請嘅時候，佢驗嘅項目。同佢第二次申請簽證，因為佢年紀大咗啦嘛，咁所以咧，可能移民局咧就會要求佢加驗一啲項目。咁我亦都試過咧，就係有申請人咧，就係佢喺個申請過程當中咧，就啱啱跳過咗一個歲數，咁結果咧，移民局叫佢再補，唔該你，喂，去驗多一次血啦，咁樣，因為咁啱你跳過歲數啦，有啲嘢要驗啦，咁解。
1: 係，即係有時都會根據個年齡咧，係要求唔同啦。咁系，其实咧而家都有啲听众打电话入嚟，不如咧我哋就同佢倾一电话先，然之后我哋再继续咧系倾下其他啲嘅健康检查啦。咁啊就下一位咧就系雪梨嘅林女士，早晨，早晨，
2: 系早晨，
1: 系你好，
2: 早晨你哋大家好，系你好啊黄女士，我系想问咧。即係咧，關於我幫個親戚問咧，佢就六十幾歲，咁有好多病，即係有啲身體啊，好多問題咁啦。我就想幫佢問下，佢想申請啲照顧者有咩即係佢有咩年齡界限，同埋對方有咩年齡嘅界限咧，先可以申請咧？
0: 你講係即係照顧者簽證係咪？即係。佢想申請一個 care visa 係嘛？咁你年齡界限係即係純粹係想知道嗰個申請人嘅唔可以超過幾多歲，或者係
2: 係同埋對方被申請者咁樣。
0: 嗱，我淨係講年齡嗰方面，其實佢冇一個特定嘅年齡喺呢度嘅，即係佢冇講話。因為被照顧嗰個首先都可能係有唔同嘅健康需要啦，咁所以咧移民都唔係睇佢嘅年紀幾大啊，你好年長或者好後生，咁我視乎你需唔需要嗰、那個即係被照顧啊，咁唔係睇個年齡嘅，係睇下佢個健康狀況嘅。OK， 咁所以咧就唔會話哦，你太過後生喎，我覺得你唔需要啊咁樣，咁就唔係用年齡去限制嘅。啊，咁而嗰、那個即係照顧嘅，亦都一樣嘅。喺法例上咧，冇一個明確嗰個年歲話，你太後生或者太老啊咁樣。咁而係反而睇下點解佢適唔適合去照顧呢一個申請人。啊，即係或者我哋叫通常被照顧，我哋叫 sponsor， 即係佢。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之后咁其实申请人可唔可以话啊，我同个家庭医生咧做检查，然之后就交俾政府嘅咧？即系因为佢话啊，可能系即系佢一路都知道我个病历啊，或者系知道我有咩身体状况啊，咁可唔可以咁样做嘅咧？
1: 嗱，响呢个阶段，即系如果移民局要求申请人去做健康检查咧，系唔可以话你自己去揾一个医生去做嘅。啊，因為咧喺移民局度嚟講咧，佢其實係有啲指定嘅中心，呢啲中心咧可以喺澳洲本地啦，或者係喺申請人自己嘅國家地方都有嘅。咁即係只要移民申請人自己上去移民局個官網嗰度啦，其實就會揾到曬呢啲資料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喺澳洲咁先算啦，咁其實走去官網咁就可能 book 翻佢住開嗰個城市嘅相關嘅醫療中心，咁就可以 make appointment。咁喺呢個過程嚟講咧，係唔可以話你自己揾咗你自己嘅醫生去做咗嗰啲檢查。雖然可能照驗過血啦，或者咁，但係如果往後真係喺呢個即係健康檢查嘅問題上係即係出現咗啲狀況啊，需要即係同移民局再去爭拗下或者之類咧。咁到時咧就可能會出動你自己嘅醫生啦。
0: 嗯，明白。咁需唔需要即係做體檢嘅時候咧，有冇啲咩文件係要遞交俾移民局嘅咧？
1: 呢個咧就冇話特別要咩文件嘅。咁但係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可能會問一樣嘢啦，就係幾時你要做驗身啊？咁樣即係譬如我入咗個申請，我哋好多朋友客人都好心急噶嘛，即係想快啲攞 visa。嗱，咁呢個咧就要留心，因為咧當你申請一入一個申請嘅時候咧，其實而家我哋全部都係網上申請噶啦。咁當你一入咗個網上申請，而如果你真係需要做身體檢查咧，理論上喺嗰個網即係你嗰個申請嘅系統入邊咧。健康檢查嗰個地方咧，就會即刻會即係出現咗啲文件啊，或者係一個問卷，你就要即係跟住去回答啊，然之後咧就去下載一份文件，拎去加埋你嘅即係身份證明文件啦、啊，就加埋你嘅啲資料咧，就拎去做呢個健康檢查。好啦，咁呢個情況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大概知道會驗啲乜嘢㗎啦。咁你亦都通過嗰個問卷嚟講咧，亦都知道佢問啲乜嘢。咁如果你真係覺得咦有啲相關嘅呢啲問題嘅資料，你可以帶埋去。但係呢個咧，我會建議啲申請人咧，同你自己嘅醫生先商量一下先。又或者如果你係有委託移民顧問或者係律師去處理嘅申請嘅時候，同你商量。

0: 視乎佢個 visa 係一啲即係俾佢係只係一次單次出入啊，還是係 multiple entry？ 咁否則嘅話，如果佢喺個簽證有效期內，其實佢都可以即係自由出入嘅。咁當然啦，頭先其中一個我諗到可能佢會所謂嘅就係、是、我哋好多時所講嘅即係呢個 PR， 但係佢可能嗰、那個出入境嘅期限已經過咗，因為一個 PR 簽證嘅出入境期限亦都有嘅，譬如係我哋講緊五年嘅出入境期限。咁如果過咗嘅話咧，其實佢就唔能夠即係、就是、出入境啦。雖然佢仍然係一個 PR， 咁如果佢真係要出入境嘅話咧，佢就要再申請一個我哋叫做155嘅簽證咁嘅。咁呢個都係即係當然就同移民局申請，就藉住我哋所講，將佢嗰個出入境嘅期限咧係延長。可能是由一年至到五年不等的，咁呢个就是我想象到可能佢需要申请嘅一个东西啦。
1: 系系，咁希望帮到 Jenny 啦。咁如果你系即系仲有啲咩问题想问咧，就要尽快咧，就系 send 呢个 text 俾我哋啦，或者打电话俾我哋啦吓。咁另外咧，又不如有讲翻呢个体检呢个问题啦。咁如果嗰个主申请人啦，佢系本身咧喺申请嘅时候，佢本身系有一啲嘅永久性疾病嘅，咁申请签证嘅时候，系咪应该都要上报埋嘅咧？
0: 嗱，咁就好啦，因为时间都唔多啊，我快啲讲啦。其实呢个呢就我建议一啲一般申请人呢，尤其是呢个系一啲医疗嘅问题呢，就一定要呢寻求关于譬如一啲专业人士嘅意见，譬如系律师或者你嘅移民顾问或者你嘅医生去即系攞个咨询究竟需唔需要申报。嗱，因为点解呢，其实个原则就好简单。如果你去到体检，或者我先所讲响做体检嘅时候有问卷，移民局或者是医生嗰、那个即係负责体检嘅医生询问你嘅问题嘅话，咁你当然一定要如实作答。咁但係如果唔同呢啲即係问题相关嘅资料，你是否需要额外提供呢，就唔一定嘅。咁、啊、当然啦，你话我提供咗系咪会诚实啲呀，全面啲，呢、這个唔一定呀、啊、因为呢个都即係究竟移民局需唔需要了解，或者係需唔需要顾及呢啲资料呢，其实是即系你最好攞一个专业意见先。咁所以如果有啲唔关事嘅嘢，或者可能响你嘅即系专业意见底下知道系唔相关嘅嘢咧，你系未必需要申报嘅。咁但係呢個呢最緊要攞咗個專業意見先。
1: 嗯，冇錯啦。咁啊即係大家最緊要下呢一樣嘢就唔好亂咁填啦。咁最後啦、就係如果呢真係有人呢唔通過咗個體檢啦，咁移民局會唔會考慮有啲咩嘅酌情權，即係去豁免佢個申請嘅呢？
0: 冇錯啦，呢、這個即係重點啦，因為我哋咁樣個問題好耐。解決方案係點？咁首先呢有一點好重要嘅，其實因為喺移民法底下管理健康檢查咧係有兩條法例，一個就4005或者4007，我諗大家都聽過，而可能好多朋友都，譬如我識啊咁樣。嗱，但係要留心每一個即係唔同嘅簽證咧，佢可能引用嘅健康條例係唔同。4005咧喺底下嚟講，如果唔能夠通過健康檢查咧，係冇任何其他嘅即係方法㗎。咁移民即係審批主任咧，是只可以直接将这个签证是取消，那就视乎这个签证申请有没有上诉权，就要去复核个签证。但如果这个签证是即是受这个4007条款的要求的话呢，4007的同405最大的分别呢，就是4007是会有一个即是赋予审批主任有一个酌情权，可以豁免这个健康检查的申请。咁呢個咧，當然就係話唔係話你唔需要驗身，而係話當你驗咗身，然之後發覺真係過唔到佢嘅要求啦。嗱，咩叫過唔到嘅要求咧？其實就係佢唔係睇你咩病㗎。好多朋友都成日會問啊，係咪我有啲咩病就過唔到啊，或者係之類。其實移民局冇話過咩嘢病一定過唔到嘅，佢唔係用個病，佢係會考慮翻如果你有呢一個疾病或者一個健康狀況，考慮幾樣嘢。第一，對於澳洲嘅社群會唔會造成一個醫療嘅負擔？會唔會對於澳洲嘅醫療制度係即係有一個好昂貴嘅支出？嗱，咁即係佢係有一個公式去計嘅，咁亦都會按時去調整啦，因為醫療費越嚟越貴。咁啲朋友可能會話：，喂，我唔係，我而家睇開呢個好平嘅啫，嗰隻藥或者之類。因為政府係有資助噶嘛，有啲藥，譬如喺香港咁，你有啲藥係政府有資助，所以就俾。

0: impact。咁但係移民局喺澳洲嚟講會考慮，咦，將來我俾咗個 PR 你，我會承擔呢個費用。
1: 嗯。
0: 第二就係會唔會對於我哋呢、這個即係澳洲社區造成一個影響，一個危害，會唔會有啲嚴重嘅傳染病之類？咁移民局就會就住呢一啲考慮同埋你嘅自身理由咧，係會唔會賦予一個豁免權，即係話就算你真係過唔到呢個檢查咧，都會即係酌情俾你通過咁解嘅。
1: 嗱，仲有好少時間，但我好想快啲問就係、是，如果體檢唔合格，可唔可以重新申請嗰個簽證咧？即係如果個身體係好翻嘅時候。
0: 因為佢已經有個拒簽嘅記錄喺度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佢係被因為體檢而被拒簽咗嘅話咧，如果佢喺境外嘅話，將來佢係可以再申請，但如果係境內嘅話咧，佢就唔可以再申請，就好似其他拒簽情況一樣，佢係要即係一係就走上訴啦。或者是離開澳洲境先至可以再申請啦。
1: 好，咁啊，今日咧好多謝曬 Richard 咧，同大家解釋咗咧，即係呢個體檢嘅問題，咁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咁啊喺呢度咧，邝美玲同埋啊黄日卓咧，亦都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咁我哋或者下個月咧再請阿 Richard 咧講下其他關於移民方面嘅問題。咁，拜拜。

台湾籍男子涉嫌组织人口偷渡被捕。美国和伊朗结束最新一轮谈判。流亡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被判30年监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影子住房部长安德鲁·布拉格表示，政府禁止用自管养老基金 Super 借贷投资住房的协议，可能导致每年减少多达10000套住房供应。布拉格当天与行业代表一同召开记者会，与此同时，联盟党继续抨击政府与绿党达成协议，以推动一系列税制改革法案获得通过。根据双方协议，绿党支持调整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政策，而政府则同意禁止自管养老基金借款购买住宅。包括自管养老金基金协会首席执行官彼得·伯吉斯在内的部分业内人士对这一改革表示反对。我们认为有充分理由将新建住宅排除在这项禁令之外，允许自管养老金基金继续借款投资新建住宅。这也符合政府自身的住房政策，因为政府一直明确区分新建住房和现有住房。新建住房能够增加住房存量，提升全国住房供应，而现有住房则不能。毫无疑问，这项针对住宅投资的禁令将

0: 对住房供应产生影响。联盟党向负责调查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相关行为的跨党派议会委员会发起抨击。多名持不同意见的联盟党议员将这项调查形容为一场高度党派化的政治迫害，并指责工党因竞选人员的宗教信仰而对他们进行打压。他们认为普利茅斯弟兄会基督教会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此前该委员会曾表示，必要时将强制要求该教会相关负责人出席作证。在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大批教会成员曾在多个边缘选区为联盟党助选，但该教会否认曾组织或指挥相关竞选活动。由工党主导的调查委员会在中期报告指出，投票站出现反社会行为的情况有所增加，并建议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澳大利亚助理国库部长丹尼尔·穆利诺证实，联邦政府正考虑针对大型咨询公司推进监管改革，以回应近年来接连曝光的一系列丑闻。改革方案包括禁止同一家咨询公司同时为客户提供审计和其他咨询服务，或要求咨询公司仅提供单一类别的咨询业务。在毕马威审计人员被揭发滥用客户机密文件，并在处理举报人事件中存在不当行为后，减少合伙人数量也被列入改革选项。总理阿尔巴尼斯此前已表示有必要进行改革，穆利诺对此表示认同。
1: Auditing and accounting and other professional services.
0: 审计、会计以及其他专业服务是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服务对客户至关重要，也关系到投资者对所投资企业的信心，以及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任。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监管安排，尤其是在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不当行为之后。
1: That has been exposed in recent years.
0: 一项新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正因经济问题感到焦虑，并且对情况能否好转越来越没有信心。弗林德斯大学发布的2026棘手问题报告调查了超过 1.5 万名澳大利亚人。调查发现，生活成本压力是澳大利亚人最担忧的问题，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态度。调查发现 65% 的澳大利亚人将生活成本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住房负担能力 40%， 犯罪和安全 37%， 以及医疗保健服务 26%。 调查还发现教育、社会联系以及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在受访民众关注度中排名最低。一名台湾籍男子因涉嫌组织偷渡人口，将于今天在昆州原北地区出庭受审。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表示，这名34岁男子是在凯恩斯附近一艘搭载10至15名外国公民的船抵达后被捕的。警方指称，这批人员于周二凌晨3时左右在彭尼费瑟海滩登陆，随后乘坐车辆前往约50公里之外的韦帕。库克选区议员戴维·肯普顿表示，这批新抵达人员曾前往当地一家面包店，让正在当地度假的游客感到十分震惊。随后，他们在一家酒吧附近被警方截获。苏安·亨特成为澳大利亚首位独立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及青少年事务国家专员。今年早些时候，相关立法获得通过，正式设立该委员会，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定机构。亨特于7月1日正式上任。他表示，该委员会现在可以开展调查，向政府提出建议，并就影响儿童的系统性问题发声。我们将维护并行使儿童的权利，确保他们的最大利益得到充分考虑。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机构，如今我们将确保在国家层面让儿童的声音得到重视，并维护我们儿童的权利。警告一下，内容可能令部分听众感到不适。昆州希望岛一处住宅发生火灾，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警方表示，其中两名伤者为男性，他们试图营救一名被困在起火房间内的人员时严重烧伤，伤势危及生命，另一人则是在跳下阳台时逃生受伤。当局称，屋内部分住户为一家人，警方此前曾接触过

0: 部分人。警方近期曾因一起家庭暴力事件到访过该住址。侦缉总警司克里斯·埃亨表示，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自焚引发火灾的可能性。
1: Look, that is one of the avenues that we are.
0: 埃亨说，这是我们正在调查的方向之一。我们认为那间起火房间内目前仍带正式确认身份的住户可能自行点燃了房间。记者问，目前是否有证据显示他是如何纵火的？埃亨说，现阶段还没有。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正在经历心理危机或有自杀风险，请尽快寻求专业帮助。您可联系 Lifeline 131114、预防自杀回拨服务13006594467、儿童热线18005518001800，适用于25岁及以下人士。Beyond Blue 13002246636，或联系拥抱多元文化心理健康，获取多元文化背景人士的心理健康支持。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可拨打1312热线139276，获得24小时心理支持服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与美国会谈的伊朗首席代表表示，双方将于今天建立一个沟通机制，用于通报和记录两国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遭违反的情况。这份包含14项内容的临时协议旨在停止今年2月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后引发的战争，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同时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寻求达成永久和平协议。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会谈已于隔夜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双方正努力推动结束中东地区的战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目前谈判重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管理问题。目前油价已降至每桶68美元，汽油价格也开始回落。我们的重点是真正确保这种积极势头能够持续，这也是双方目前关注的内容。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关注核问题，接下来将开始就这议题展开讨论。总体而言，目前谈判进展顺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显示，他重返白宫执政的第一年，家族加密货币业务为其带来约12亿美元收入，其中超过5亿美元来自他与加密货币初创公司世界自由金融的关联。该公司由特朗普的儿子以及其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的儿子共同创办。文件还显示，特朗普因与加密货币特朗普币相关的授权协议获得了 6.35 亿美元的版税收入。该加密货币于他宣誓就职前数小时推出。据福布斯报道，加密货币业务是特朗普个人财富接近增长3倍的主要推动力。不过，白宫和特朗普本人均否认存在利益冲突的指控。我不会参与个人事务，我的资金由专门的基金管理，我也是刻意这么安排的。我从不和负责管理资金的人讨论这些事情，他们都来自大型金融机构，投资什么由他们决定，我并不清楚。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因诈骗等罪名于6月29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被判处30年监禁，并被裁定没收约 8.89 亿美元非法所得作为赔偿。法院认定郭文贵于2018年至2023年间以支持中国民主、反共等名义向支持者募集资金，涉案金额约10亿美元，受害者超过1000人。法官指出，郭文贵利用投资者对民主事业的信任谋取私利，且毫无悔意。检方表示，他将诈骗所得用于购买豪宅、游艇、名车等奢侈品。陪审团此前认定，其被控12项罪名中9项成立。郭文贵2014年赴美后，长期以反共人士身份活跃，并创办 GTV Media Group 吸引投资。其后因涉嫌金融诈骗遭美国司法部门调查并起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
3: 郭文贵是中国政府申请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的在逃人员，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0: 加拿大将于明年首次参加欧洲歌唱大赛， 组委会表示，自2015年澳大利亚加入以来，加拿大是首个加入这一全球最大规模电视直播音乐盛事的新国家。歌手达拉凭借 Bangaranga 赢得今年在维也纳举行的比赛后，保加利亚将承办2027年欧洲歌唱大赛。欧洲歌唱大赛创立于1956年，汇集了来自数十个国家的音乐表演者，争夺专业评委和国际观众的投票支持。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深夜街头庆祝活动中，三人不幸身亡。当天，墨西哥队在时隔40年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后击败厄瓜多尔。墨西哥城卫生部门表示，三名死者分别在改革大道周边不同地点被发现时已经失去意识。随着墨西哥队在本届世界杯不断晋级，当地政府将改革大道设为大型观赛区，以容纳不断增加的庆祝人群。三名死者分别为一名19岁女子、一名48岁女子和一名44岁男子。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他们最终仍因窒息身亡。墨西哥总统劳迪亚·辛鲍姆表示，全国人民都在惦念遇难者家属。我们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墨西哥城市政府正与他们的家属保持联系。我今天已经指示内政部长罗莎·伊塞拉为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89 美元、1.21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83 元人民币、5.407 元港币、21.964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小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昨天新闻我们有提到，美国最高法院呢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提议哈。这对特朗普而言是其第二个任期内比较大的法律挫败之一。
5: 是的，这个裁决呢维护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的这个自动公民权，包括那些父母没有合法身份或者呢是暂时居住在美国的儿童。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汉伦Hodson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6: 出生公民权在美国法律中已有150多年的历史，这项权利被写入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领土出生的人都拥有公民权，只有少数例外，例如外交官的子女。这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截然不同。和美国不同，澳大利亚在1986年终止了自动出生公民权。在澳大利亚，如果子女在澳大利亚出生，则至少需要父母一方是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权。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声称美国的公民权制度被滥用。他表示，出生公民权助长了非法移民和所谓的生育旅游。
7: That was meant for the babies of slaves. It wasn't meant for people trying to scam the system and come into the country on a vacation.
6: 那项政策原本是为奴隶的后代制定的，而不是为了让那些试图钻空子、以度假为目的的入境的人。事实上，日期正好是内战结束的那一天，完全一样。这项政策原本就是为奴隶的后代制定的，这一点如此清晰明了。但这项政策让我们有机会去争取，最终赢得这场官司，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正凭借出生公民权涌入我们的国家，而这项政策原本并非为此而设。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也赞同这一观点。
8: It is a serious problem. We have, you know,
6: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所谓的生育旅游，一种人们来到这里，踏上这片土地，生下孩子，然后就能够享受福利和其他一切福利的趋势。这种现象已经被滥用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将剥夺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的自动公民权，除非至少有一位父母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公民自由律师警告说，其后果将立竿见影且影响深远。
9: Swaths of American laws would be rendered senseless.
6: 大量美国法律将形同虚设，成千上万的美国婴儿将立即失去公民身份。如果政府的说法成立，那么数百万美国人，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美国人的公民身份，都可能受到质疑。在法庭上，这项政策的实际影响受到了严格审查。最终，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了特朗普总统的请求。五位大法官认为这项行政命令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第六位大法官也认为该命令违法，但其依据的法律范围更窄。民主党人将这一裁决视为对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谴责。国会女议员孟昭文发表了措辞最为强烈的回应。
10: I have a message for President Trump. You may believe you are above the law. You are not.
6: 我要对特朗普总统说，你或许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你并非如此。你或许试图基于种族、宗教或国籍来分裂美国人，但你注定会失败。你或许试图重新定义美国人的含义，但你注定失败。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属于这里，任何妄图称王的人都无法夺走我们的身份。对一些议员来说，这个问题也和个人息息相关。国会议员德利亚·拉米雷斯表示，出身公民权塑造了他的身份认同。
11: Is that I am the proud, proud daughter of Maria Elvira Ramirez Guerra.
6: 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我为自己是玛利亚·埃尔维拉·拉米雷斯·格拉的女儿而感到无比自豪。玛利亚是一位危地马拉移民，怀着我的时候越过了边境。我拥有出生公民权，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美。

0: 美国人，在这个国家每一个出生在这里的人都是美国人，毋庸置疑，没有任何例外，我说的对吗？法律专家表示，这项裁决重申了一项已确立数代的宪法原则。埃洛拉·穆克吉称，这项裁决是特朗普政府的一次重大挫败。
1: What strikes me is that a fringe and radical rereading of the 14th Amendment, which just a decade ago was not taken.
0: 令我震惊的是，对第十四修正案的一种边缘化和激进的重新解读，十年前还未被法院、法学学者和广大公众认真对待，如今却不知何故出现在了美国最高法院，而且这种激进的边缘化解读竟然被三位大法官采纳，这令人震惊。但特朗普已经誓言继续斗争，敦促共和党人推动国会立法。加州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表示，这场政治斗争远未结束。
2: We know Donald Trump's not going to stop. His attacks will keep coming. He'll work on another executive.
0: 我们知道特朗普不会罢休，他的攻击还会继续。他会着手签署另一项行政命令，或者试图让国会共和党人通过另一项法案，或者采取其他手段来限制谁能够成为美国公民。因此，我们的抵抗工作将继续下去。
3: 刚刚您听到的是 SBS 记者 Hannah Hodgson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4: 那么稍后呢，我为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关注自管退休基金的话题。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SBS Audio App 是在手机上收听节目和播客的最佳方式。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免费的收听应用程序 SBS Audio App。
10: SBS World News 播报澳洲和世界突发新闻，关注您关心的重要新闻事件。每晚六点半在 SBS 观看 SBS World News， 或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在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的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
9: Australia Explained 帮助新移民了解有关住房、健康、工作等方面信息，请访问 sbs.com.au/Australia Explained。
10: 第33频道 SBS Food 美食节目全天候展示美食天地，7x24小时播出。 SBS Food 新鲜免费的美食节目尽在第33频道。
11: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4: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3: 各位早，我是景一。
4: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9，接下来景一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 影子住房部长安德鲁·布拉格表示，政府禁止用自管退休金基金

0: YouTube 借贷投资住房的协议，可能导致每年减少多达10,000套住房供应。
1: 联邦政府正在考虑针对大型咨询公司推进监管改革，以回应近年来接连曝光的一系列丑闻。
0: 一项新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正因经济问题感到焦虑，并且对情况能否好转越来越没有信心。调查发现，65%的澳大利亚人将生活成本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住房负担能力、犯罪和安全以及医疗保健服务。
1: 一名台湾籍男子因涉嫌组织偷渡人口，将于今天在昆州原北地区出庭受审。这名34岁男子是在凯恩斯附近一艘搭载10到15名外国公民的船抵达后被捕的。
0: 伊朗与美国会谈的伊朗首席代表表示，双方将于今天建立一个沟通机制，用于通报和记录两国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遭违反的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显示，他重返白宫执政的第一年，家族加密货币的业务为其带来约12亿美元的收入。
0: 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因诈骗等罪名，于6月29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被判处30年监禁，并被裁定没收约8.89亿美元非法所得作为赔偿。
1: 在墨西哥举行的深夜街头庆祝当中，有3人不幸身亡。那么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3名死者最终仍因窒息死亡。
0: 据了解，是在庆祝活动中发生了踩踏。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小雨，最高温度23度。
1: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
1: 堪培拉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4度。
0: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1: 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7度。
0: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1: 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我们看到哈，在6月23号的时候呢，联邦议会在绿党支持下通过了工党政府的税收方案哈。该通过的法案中包含一项最后一刻通过的修正案，允许这个自管退休基金叫 SMSF 哈，借款购买住宅投资位的豁免条款被取消。
1: 那么什么是自管养老基金呢？这一项新规又准备什么时候执行呢？对现在的持有人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本台记者陈云呢，对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娜塔莉彭博士呢进行了采访，我们听听他的见解。
2: 彭博士你好。
3: 听众们好。
2: 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个自我管理的退休公积金所实施的这个新的政策，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于自我管理的退休公积金还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3: 因为很多听众可能只知道自己有 super， 但不一定知道自己有 self-managed super fund， 就是自我管理的退休公积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大多数人的 super 是放在大基金里面，比如说行业基金、零售基金，由基金经理帮你投资。做一个比喻，就是你比较像坐在公交车上，这个路线呢其实大致已经定好了，你坐着就行。然后 self-managed super fund 就不一样了，它更像是你自己开车，然后方向盘呢在你自己的手上，你可以决定买股票、买现金产品、买 managed fund， 甚至买物业。所以听起来很自由，但这个问题是方向盘在你的手上，然后出现交通事故的责任也在你的手上。所以 self-managed super fund 的好处，它是控制权比较强，灵活度高，但它并不是给所有人的，它需要你有时间、有投资的知识，而且还要愿意承担合规责任，然后你要做投资策略，你要做审计，要做税务申报，还要确保每一步都是符合 super 的法律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self-managed super fund 其实更像一个小型金融公司，然后你自己当董事，你自己做决定，当然也要自己承担后果。
2: 那为什么现在要联邦政府要取消这样的一个购房的途径之一？
3: 因为以前有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 self-managed super fund 借钱买一套住宅投资房，然后现在政府的意思是这条路以后要关掉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这里说的是借钱买住宅投资房，不是说你以后 self-managed super fund 完全不能买物业，也不是说你已经买了的人马上要卖房，更不是说你可以用 super 买一套房自己住。然后这个地方很多人会误会，因为我们知道 self-managed super fund 买住宅正常情况下是投资房，它需要租给跟你没有关系的第三方，你自己不能住，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不能住。因为 super 从本质上来说是给你退休用的，不是提前拿来改善现在的生活的。那然后这次呢，就是说 self-managed super fund 借钱买房就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杠杆。因为买房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如果再加上借钱，就会变成带杠杆投资。然后杠杆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房价涨的时候它会让你看起来特别聪明，然后房价跌的时候它会提醒你原来聪明的其实是市场，不是你。这是一个非常我们常见的一个金融学的一个行为。你如果用你的 self-managed super fund 买一套投资房，在租金稳定、在利率低、在房价上涨的时候，看起来就非常的乐观，然后你会觉得哇，我用我的退休金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资产配置。但是人们在这几年的大环境下很少考虑到，如果反过来呢，如果利率涨了，如果我们找不到租客了，房子空置了，或者相应的房子的费用增加了，这个时候还要继续还贷款，这个时候压力就来了。
2: 那是不是由于这其中的你刚才讲到的两个条件已经在发生了，利率涨了，房价可能在下行的通道，所以联邦政府才 提出这样的一个措施？
3: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然后政府现在制定不少政策的逻辑就是现在年轻人买房已经很难了，如果拍卖场上还有一些 self-managed fund 的买家带着养老金里面的税务优势再借钱去买住宅投资房，这样子对首次置业者会觉得更不公平。当然我们要讲实话， self-managed fund 在整个住宅贷款市场里其实占比并不大，所以这个政策不会一夜间让房价掉下来，它只是一个信号，政府说住宅市场它已经够热了，然后养老金的税收优惠就不要再叠加杠杆再进去推一把了。然后第二个角度其实是保护退休金，因为 super 的核心目的不是让大家去做高风险的操作，而是为退休之后有稳定的收入，所以政府不希望一些人的退休金过度压住在一套房子上。所以这个政策背后的意思是养老金可以投资，但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退休金版的一个炒房的账户。
2: 这个政策具体大概是什么时候实施，还是说只是提出来？然后实施的话，对于这个已经用了退休公积金去投资房的人会有什么影响吗？
3: 大概会在八月中。从执行上来说，我们其实是要考虑到，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这是不代表 self-managed fund 以后不能买房了，这个要讲清楚，因为不是 self-managed fund 以后完全不能买房，而是不能通过新的借贷去买住宅物，也就是说如果你的 self-managed fund 有足够的现金，你还是可以直接买住宅投资房，只要符合规定。但是如果已经买了的人现在需要担心吗？首先呢，已有的安排是不会被强行拆掉的，就是说你不会说你的 self-managed fund 通过房贷买房了，你得赶紧卖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也并不是代表说什么都不用做，我觉得还是建议已经有 self-managed fund 房贷的人一定要再给自己的self-managed fund 做一次体检，看一看啊你的现金流够不够，然后如果利率再涨一些，或者一段时间找不到租客，你扛得住扛不住。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投资够不够分散，是不是大部分钱都是压在一套房上。

0: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我们是华人朋友，但其实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self-membership房里面有一位成员突然去世， 那self-membership房需要支付death benefit， 所以你要考虑到有没有现金， 我是不是得被迫卖房， 什么时候卖， 这些都是要提前规划。 所以已经买了的人现在不是恐慌，而是复盘或者给自己的self-membership房做一次体检。 Sherpa它本身是可以通过遗嘱，然后分给你的家人， 或者对于self-membership房里面，它是可以通过这个里面管有的资金， 然后就是说在那个有成员去世之后是可以支付， 所以说它的一些Sherpa出来的。
3: 所以也需要一些现金流来完成这样的一个。
2: 是的，然后我这边还是特别要强调一点，是因为每次政策要变的时候，然后市场。

0: su SBS.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6: 现在又到了报税季了哈，景一。
7: 是的，
6: 因为新的财年开始了，我们知道哈，有些人哈，我们在税务局的这个警告中发现啊，就是有些人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报税，这个提供这个报税的建议。
7: 对，是的，不知道大家的体验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一些担心？我们本台记者 Ivy 呢，就带着这些问题去采访了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金融教授 Angel Zhong。
6: 我们先听他的见解。
8: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反映了在金融知识的获取方式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像过去的来说，大家获取金融信息呢，主要依赖银行啊，理财顾问啊，专业媒体啊，或者书籍，可以说是这种比较中心化的知识传播模式。那相比来说呢，现在年轻人呢就更习惯及时的获取信息，大家都习惯了很快的想在几秒钟之内得到答案，所以呢社交媒体啊还有人工智能呢，就他们很天然的就符合这种需求。那积极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是金融民主化的体现。因为以前呢，你要去投资啊，拿到投资建议往往都需要一定的门槛，但是呢现在很多人都可以低成本的获得大量的投资还有金融知识。不过问题呢就在于信息的获取呢变得容易了，但是呢不等于信息的质量变得更好。在以前呢最大的障碍是信息不足，今天的最大挑战反而是信息过剩了。那就是说年轻人呢需要面对大量可能会甚至互相矛盾的观点，因为呢这些网上的知识有的是来自于专业人士，有的呢是来自完全没有资格的网红或者这些投资金融达人。所以我认为今天呢已经在金融知识和素养最重要的部分，已经不仅是知道什么是股票基金或者税务规划，而是能够判断哪些信息值得相信，还有哪些信息呢需要进一步的去验证。
9: 您刚才有提到一个词叫做金融民主化，这其实是个比较积极的信号是吗？就是说获取的门槛其实是比较低了，那大家能够不管说是时间成本上也好，或者说是金钱成本上也好，比较容易的去获取这种知识。能不能说一下这个金融民主化是什么意思呢？
8: 金融民主化呢就是说以前的投资啊都需要比较高的门槛，首先你得懂得投资，懂得金融这些知识。但是呢像过去如果你要依靠书籍啊依靠教育来获取这些知识，那就代表不是所有人都能进行投资，不是所有人能很好的规划或者管理自己的财产。但是呢在这些股票啊资本市场来说呢，我们又是很想从这些市场的角度呢越多人进行投资，那就代表越多人提供资金到这个资本市场，那公司呢拿到这些资金又可以更好的发展他们的公司，然后呢就造成这些在经济中这些资金的流动，这是其实对整个经济都是好的。但所以过去当门槛高的时候呢，不是说所有人或者说不是说大部分人都能很轻易的就开始投资，那现在金融民主化就等于呢更大一部分人能够容易的获取金融知识，从而进入这个投资，进入金融市场，就是这门槛就变低了，所以就金融

0: 民主化了，就是跟以前的那种中心化，想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1: 这其实也是 AI 或者说是社交媒体上面的信息比较容易吸引年轻人的这么一个因素，可以这么理解，是吗？
0: 没错，而且加上年轻人呢，本来就是比较喜欢使用这些高科技社交媒体的一个人群，所以呢，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在网上啊、社交媒体啊，还有使用那个人工智能啊，来获取这些投资的相关的教育信息。
1: 在您的观察当中，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还有 AI 生成的答案，它们一般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他们存在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信息的质量呢，有可能会有真有假，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的，像我刚才所说的，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些网红啊、金融投资达人呐、
1: 嗯。
0: 啊，他很多时候呢，他们的提供的这些信息呢，都未必是正确的。比如有好几个网红在，特别是在澳洲有几个网红，在就是金融投资上的网红，根据我的观察，他们甚至都没有任何的金融背景，就是说他们的粉丝的数量不等于他们信息质量的高低，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信息的质量在这个社交媒体啊，即使是人工智能，都会有参差不齐的。
1: 因为他们是网红嘛，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能很多人他会认为，好，他的粉丝数这么高，可能他说的有一定的可信度，那怎么去辨认这些信息的真假呢？
0: 这个呢，要我们想要从多方面的来看。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意识到世界上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如果有一个人呢，在网上一直在说"我教你投资，你能赚多少钱"，或者买跟我买就一定能赚钱，那你要想一下，这个人为什么要免费的向你分享这些知识？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投资策略，为什么他自己不先去做？而且，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他跟所有人分享了，有可能这个投资机会就很快就没了。所以要想一下别人的动机是什么。第二点呢，因为你如果跟某一个人的信息去投资，你呢是在用你的钱来冒这个风险的。所以呢，在你冒这个风险之前，先调查一下那个人的背景，看一下首先这个人他有没有这个金融背景的。而且看一下，有时候这个人说话会不会，甚至他自己在过去的说的话实际上都自相矛盾。所以，我觉得做到这两点，就是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这些信息的好坏。
1: 那很快他就到报税季了。其实有很多人他们会使用 AI 工具去查找一些申报的这种扣税的项目，去了解税务局的规则，又或者说是用来帮助填写报税资料等等。包括在社交媒体上，也有的人会去搜索一些相关的信息。在您看来，这种做法有没有什么利弊，或者说当中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
0: 我呢觉得呢，这个 AI 来说呢，在报税啊还是投资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呢就是能提供我们的效率，因为很多时候呢，很多税务规则其实看起来会比较复杂的，所以呢，普通纳税人未必愿意去就是翻读，很长的这个税务指南，那 AI 呢就能把这些比较复杂的内容翻译成比较通俗易懂的内容，帮助大家快速理解基本的概念。比如说，投资房的这些报税，可以扣税的项目，AI 呢能够，很迅速的给你整理一个列表。我是觉得呢，这 AI 呢能够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呢，AI 有它的风险的。第一个就是，AI 呢其实会出错的，而且很多时候呢，还是看起来它很像讲得很权威、很自信，但是它提供的信息可能是错误或者过时的。特别是在税务规定来说呢，它每个国家和每个地区都有本地性还有时效性，所以很有可能 AI 会引用到别的国家的规则，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在报着今年这个财年的税的时候，AI 呢，因为 AI 你要就是说去训练一个 AI，它是用前几年的内容，所以也有可能 AI 用的是澳洲的规则，但是是去年或者前三年的澳洲规则，但是我们没有察觉到。然后第二点来说呢，AI 呢不会了解每个人，就你自己的个人情况，所以同样一笔支出，对李先生来说可能是扣税，但是对陈小姐来说。

0: su SB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为了想方便快捷，就会把他们的工资单啊、银行记录啊，甚至他们的税号都上传到 AI 平台，来让 AI 去分析、去整理这些记录。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数据是怎么样被储存，他们会不会保留，或者他们会怎么被使用。所以呢，用 AI 进行报税协助这方面，我的建议是啊，AI 呢可以帮助你理解税务问题，但是呢AI 不能帮你承担税务责任，因为最终提交报税表的人呢仍然是你自己。所以即使 AI 给了你一点答案，但是呢你还是要去再审核一下的。
3: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使用 AI 工具去寻求一些理财啊或者投资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呢如果说是逐渐的比较相同又或者说是类似，如果大家都看到身边的人，包括说社交平台上的用户，他们都在采取同样的理财投资策略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说啊，大家都在这么做，那应该是对的感觉，又或者说觉得自己掌握了趋势，跟上了步伐。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对个人的决策还有市场其实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认为呢这是非常值得关注一个问题，因为呢在这行为心理学来说，在人类的社会呢，我们本来呢就是有这种从众的心理。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因为这么多人都在做，那肯定是对的。那这在我研究领域里面，这个形容金融学上，它这个叫做羊群效应。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市场中的共识不代表是一定正确的。那如果我们都在或者大量投资者同时采用相似的策略，有可能有几个结果。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大家都说要去买房了，那当然这个资产的价格就会被推高。第二点呢就是说可能这个市场的波动也会加剧，就比如说当市场出现负面消息的时候，大家就同时会撤离，但就是说上涨的时候同时冲，下跌的时候一起跑，就会加剧这个市场的波动。所以呢我觉得在投资方面，从个人角度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当你停止独立思考的时候，你的投资决策应该基于自己的目标还有风险承受能力，而不是因为别人都这么做。你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3: 如果正在使用 AI 还有社交媒体去获取一些投资啊、理财还有税务的信息，您有什么建议吗？觉得哪些方面的能力比较重要？
2: 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AI 呢如果好好利用的话，它是可以当你的助手的，因为 AI 是很擅长帮你去整理信息啊、解释概念这些。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你的顾问，因为 AI 不是持牌的理财顾问，而且它也不能帮你承担责任。那第二呢就是你永远要去核实信息的来源，比如说有可能很多时候你就问 AI 这个东西能不能扣税，然后 AI 可能就说这个呢可以扣税。其实你可以立刻问一下 AI， 那这个观点来自于哪里，有没有官方来源，有没有专业机构支持。有的时候 AI 呢他就会告诉你，哦对不起，其实这个是我编造的。但是呢如果真的有数据支持的话， AI 是可以给你一个链接的，而且你自己也可以查一下到底这个都有没有一个官方的来源。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我就觉得呢我们不论是做什么事情都好，投资啊还有理财这些啊，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思维。投资的理财富积累本质其实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但是呢在社交媒体上呢大家都喜欢讨论今天涨了什么，明天买什么，但是真正决定你这个财富结果的往往是比如说你持续投资、分散投资还有长期坚持。虽然他们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吸引眼球，比如说大家有时候一窝蜂的去买科技股啊，一窝蜂的去买这些芯片股，因为这些故事更加吸引眼球。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持续的

0: 储蓄、分散投资、长期坚持，其实那呢能帮助到你们大家去进行一个长期的这个财富积累。总结下来说吧，AI 和这个社交媒体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快获得这些投资的金融信息。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些金融决策中呢，最重要的能力仍然不是获取信息，而是判断信息。判断首先信息是不是正确的，第二个是即使信息是正确呢，那对个人具体的这个情况适不适用也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一个金融素养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定的金融的知识储备，那你是当然是做不到这些去判断信息的确定性的。但是呢，网上其实有很多可靠的官方来源是可以去帮助到大家，你不需要去学习一个金融学位来提高你这个金融素养的。比如我们的澳洲的证监会啊，有一个 Money Smart 网站，其实上面有很多免费的，而且非常来源可靠、真实的这些金融的基本的这些知识，它涵盖了很多方面的，从投资啊到储蓄啊到这个养老金方面都有的。
1: 非常感谢钟教授您和我们的分享。
2: 嗯，刚刚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Ivy 对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金融学教授 Angel 钟的采访。
3: 以上仅为钟教授的这个见解啊，仅供您参考。如果您想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呢，非常欢迎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支不支持？
4: 在人工智能时代，听众朋友，您觉得哈，学校应该怎样培养孩子的这个能力的？哪些能力的培养最重要呢？非常欢迎您在8:30的共情热线中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923来参与微声音的讨论，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3: 接下来呢，是由宁馨带来的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5: 台湾籍男子涉嫌组织人口偷渡被捕。美国和伊朗结束最新一轮谈判。流亡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被判30年监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影子住房部长安德鲁·布拉格表示，政府禁止用自管养老基金 Super 借贷投资住房的协议，可能导致每年减少多达10000套住房供应。布拉格当天与行业代表一同召开记者会。与此同时，联盟党继续抨击政府与绿党达成协议，以推动一系列税制改革法案获得通过。根据双方协议，绿党支持调整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政策，而政府则同意禁止自管养老基金借款购买住宅。包括自管养老基金协会首席执行官彼得·伯吉斯在内的部分业内人士对这一改革表示反对。
6: Now, look, we think there's a clear argument here for new properties.
5: 我们认为有充分理由将新建住宅排除在这项禁令之外，允许自管养老基金继续借款投资新建住宅。这也符合政府自身的住房政策，因为政府一直明确区分新建住房和现有住房。新建住房能够增加住房存量，提升全国住房供应，而现有住房则不能。毫无疑问，这项针对住宅投资的禁令将对住房供应产生影响。联盟党向负责调查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相关行为的跨党派议会委员会发起抨击。多名持不同意见的联盟党议员将这项调查形容为一场高度党派化的政治迫害，并指责工党因竞选人员的宗教信仰而对他们进行打压。他们认为普利茅斯弟兄会基督教会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此前，该委员会曾表示，必要时将强制要求该教会相关负责人出席作证。在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大批教会成员曾在多个边缘选区为联盟党助选，但该教会否认曾组织或指挥相关竞选活动。由工党主导的调查委员会在中期报告指出，投票站出现反社会行为的情况有所增加，并建议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澳大利亚助理国库部长丹尼尔·穆利诺证实，联邦政府正考虑针对大型咨询公司推进监管改革，以回应近年来接连曝光的一系列丑闻。改革方案包括禁止同一家咨询公司同时为客户提供审计和其他咨询服务，或要求咨询公司仅提供单一类别的咨询服务。在毕马威审计人员被揭发滥用客户机密文件，并在处理举报人事件中存在不当行为后，减少合伙人数量也被列入改革选项。总理阿尔巴尼斯此前已表示有必要进行改革，穆利诺对此表示认同。
7: Auditing and accounting and other professional
5: 审计、会计以及其他专业服务是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服务对客户至关重要，也关系到投资者对所投资企业的信心，以及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任。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监管安排，尤其是在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不当行为之后。
7: Appalling behavior that has been exposed in recent years.
5: 一项新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正因经济问题感到焦虑，并且对情况能否好转越来越没有信心。

0: 弗林德斯大学发布的2026年棘手问题报告调查了超过 1.5 万名澳大利亚人。调查发现，生活成本压力是澳大利亚人最担忧的问题，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态度。调查还发现 ,65% 的澳大利亚人将生活成本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住房负担能力 40%, 犯罪与安全 37%, 以及医疗保健服务 26%。调查发现，教育、社会联系以及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在受访民众关注度中排名最低。一名台湾籍男子因涉嫌组织偷渡人口，将于今天在昆州原北地区出庭受审。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表示，这名34岁的男子是在凯恩斯附近一艘搭载10至15名外国公民的船抵达后被捕的。警方指称，这批人员于周二凌晨3时左右在彭尼费瑟海滩登陆，随后乘坐车辆前往约50公里外的韦帕。库克选区议员戴维·肯普顿表示，这批新抵达人员曾前往当地一家面包店，让正在当地度假的游客感到十分震惊，随后他们在一家酒吧附近被警方截获。苏安·亨特成为澳大利亚首位独立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及青少年事务国家专员。今年早些时候，相关立法获得通过，正式设立该委员会，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定机构。亨特于7月1日正式上任。他表示，该委员会现在可以开展调查，向政府提出建议，并就影响儿童的系统性问题发声。
1: We will uphold the rights.
0: 我们将维护并行使儿童的权利，确保他们的最大利益得到充分考虑。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机构，如今我们将确保在国家层面让儿童的声音得到重视，并维护我们儿童的权利。研究人员强调，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人口普查之前，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全面参与调查。人口普查每五年举行一次，下一次将在下个月进行。这项普查由澳大利亚统计局负责实施，用于提供全国人口结构与社会状况的全面数据快照。本次人口普查将于8月11日星期二进行。统计学家大卫·格鲁恩表示，普查数据的设计目的是帮助各类机构和组织理解人口需求，从而提供包括弱势群体支持在内的各类公共服务。
2: Let me give you some specific examples.
0: 让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非营利组织澳大利亚商业志愿者会帮助偏远和地区解决问题，把他们与商业专家连接起来。在开展工作之前，他们会参考人口普查数据，这些数据帮助他们找到最需要帮助的社区，让他们了解该地区的整体情况，并协助争取政府支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首席代表表示，美伊双方将于今天建立一个沟通机制，用于通报和记录两国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遭违反的情况。这份包含14项内容的临时协议旨在停止今年2月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后引发的战争，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同时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寻求达成永久和平协议。美国与伊朗最新一轮会谈已于隔夜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双方正努力推动结束中东地区的战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目前谈判重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管理问题。目前油价已经降至每桶68美元，汽油价格也开始回落。我们的重点是真正确保这种积极势头能够持续，这也是双方目前关注的内容。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关注核问题，接下来将开始就这一议题展开讨论。总体而言，目前谈判进展顺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显示，他重返白宫执政的第一年，家族加密货币业务为其带来约12亿美元收入，其中超过5亿美元来自他与加密货币初创公司世界自由金融的关联。该公司由特朗普的儿子及其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的

0: 儿子共同创办。文件还显示，特朗普应与加密货币特朗普币相关的授权协议获得了 6.35 亿美元的版税收入，该加密货币于他宣誓就职前数小时推出。据福布斯报道，加密货币业务是特朗普个人财富接近增长3倍的主要推动力，不过白宫和特朗普本人均否认存在利益冲突的指控。我不会参与个人事务，我的资金由专门的基金管理，我也是刻意这么安排的。我从不和负责管理资金的人讨论这些事情，他们都来自大型金融机构，投资什么由他们决定，我并不清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判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将于本周启动续签程序，这一过程预计将持续数月。美国与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每年达到 1.9 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50亿美元。这两国已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前两大贸易伙伴。随着续签进程的启动，专家警告称，规范三国间的贸易规则依然复杂。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因诈骗等罪名于6月29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被判处30年监禁，并被裁定没收约 8.89 亿美元非法所得作为赔偿。法院认定郭文贵于2018年至2023年间以支持中国民主反共等名义向支持者募集资金，涉案金额约10亿美元，受害者超过1000人。法官指出，郭文贵利用投资者对民主事业的信任谋取私利，且毫无悔意。检方表示，他将诈骗所得用于购买豪宅、游艇、名车等奢侈品。陪审团此前认定其被控12项罪名中9项成立。郭文贵2014年赴美后，长期以反共人士身份活跃，并创办 GTV Media Group 吸引投资。其后因涉嫌金融诈骗遭美国司法部门调查并起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
1: 郭文贵是中国政府申请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的在逃人员，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0: 委内瑞拉在两座火山同时爆发造成严重灾难一周后，志愿者们正在用铁铲清理废墟，并动用搜救犬紧急寻找幸存者。在部分区域，救援人员甚至成功救出幸存者，包括一名本周获救的幼儿，他在瓦砾中奇迹般生还。但不少居民表示，当地政府的应对措施仍显不足。目前死亡人数已接近2000人。联合国也已升级其人道主义援助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相关援助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他机构协同提供。
2: The support includes management of temporary shelter sites.
0: 援助内容包括临时安置点的管理、帐篷和床位的搭建、基础医疗服务、心理健康与社会心理支持、儿童友好空间以及供水和卫生服务。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也提供即时食品，并支持社区厨房的运作。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深夜街头庆祝活动中，三人不幸身亡。当天，墨西哥队在时隔40年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后击败厄瓜多尔。墨西哥城卫生部门表示，三名死者分别在改革大道周边不同地点被发现时已经失去意识。随着墨西哥队在本届世界杯不断晋级，当地政府将改革大道设为大型观赛区，以容纳不断增加的庆祝人群。三名死者分别为一名19岁女子、一名48岁女子和一名44岁男子。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他们最终仍因窒息身亡。墨西哥总统劳迪亚·辛鲍姆表示，全国人民都在惦念遇难者家属。我们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墨西哥城市政府正在与他们的家属保持联系。我今天已指示内政部长罗莎·塞伊拉为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89 美元、1.21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83 元人民币、5.407 元港币、21.964 元新西兰元。

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小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谢谢您先刚才为我们播报的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嗯，听众朋友，稍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个学中文的澳大利亚人的故事。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有印象啊，在去年六月中旬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海燕啊曾采访昆山的一位老师，他是澳大利亚人 Ben Webb， 和他了解中文教学的情况啊。他呢不仅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还写了一首漂亮的汉字。普通话节目组收到了他手写的一封来信啊，当时我也感到非常惊讶，说实话还挺感动的。
0: 嗯，你还记得他写的那个来信的标题是什么吗？哎，
1: 这个标题呢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嗯，今天呢 Ben 跟我们讲述了他自己在学生时代对中文的热爱，还有就是如何通过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重新拾起了这门语言的故事。我们来听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 Ben Webb、我在一所名叫 Stuart Home 的女子学校教中文。我感到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那我是怎么开始学中文呢？那可能是跟我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的。我是在1973年出生。那年呢，那个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结束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有很多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的留学生过来澳大利亚读书。我爸呢，他是一个牧师。在他的教堂里有很多很多华裔背景的人，所以从小我有很多很多机会跟他们交流。当时中国还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那个时代就是文革，所以我们澳大利亚人很少有机会跟中国大陆人接触。那我是这么开始学中文呢？那是在我读九年级的时候，大概14岁了，我开始每周六陪着我的华人朋友一起去上中文补习班。他们都觉得很无聊啊，反而我觉得很有趣，我非常喜欢学中文。那个时候是80年代的，所以我学的是繁体字而不是简体的。我一直都很努力学习中文啊，甚至我爸晚上

0: 进来我房间检查
1: 嗯，
0: 我的时候，我需要假装做中文以外的科目来蒙混过关。那可能
1: 是
0: 为什么十二年级中文是我唯一获得 A 的科目啊？
1: 哦，您获得了 A， 那应该是很厉害的一个水平了。
0: 啊，但是别的科目表现得很糟糕啊。
1: 中文占用了太多时间了，可能。
0: 没错，没错。
1: 嗯，
0: 还有呢，我在大学学了日语和中文呐、当时大学毕业后，我教的是日语而不是中文，所以我大概教了20多年的日语。我是从2016年开始教中文的。
1: 嗯，哎，那您为什么当时是选择了去教日文而不是教中文呢？当时是有什么原因吗？
0: 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
1: 嗯，
0: 就是我在大学读的时候，我去一个公校、公立学校当实习。
1: 嗯，
0: 我特别喜欢那个学校啊、所以呢，他们欢迎我下一年在那边开始教日语的，所以我教了日语很长时间吧。
1: 相信您教的肯定也很好，所以他们会邀请您来去教日文这样。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但是呢，我真的很后悔啊，因为我是教日语的时间，我所学过的一切中文都给忘了，所以我需要从2016年开始重新学习中文的。我年纪比较大的啊，是52岁了，所以我是在43岁的时候不得不重新学习外语吧。
1: 嗯，
0: 不容易的一件事。
1: 嗯，哎，那么您那么小开始学中文，然后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啊，那里面肯定有很多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啊，或者您觉得您非常喜欢的部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中国文化或者中文的哪些方面让您特别印象深刻呢？
0: 哦，对啊，可能是成语吧。对我来讲啊，成语非常好啊，因为你可以把很复杂的一个情况只有用4个字来表达啊、我也特别喜欢那些拥有故事的成语，比如老马识途、雪中送炭、孔融让梨、寒窗苦读，这类似的成语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我也特别喜欢跟我的学生啊，讲成语的故事的来源和历史。
1: 对，这里面可能就是非常精简的4个字，但是里面是可能要花好几分钟去讲一个故事。
0: 没错、
1: 嗯、
0: 没错，而且历史悠久，真的很丰富多彩的语言。嗯、
1: 在2016年开始教中文，哎，那个时候又是为什么开始当中文老师呢？是什么样的机会？还有当时会有什么挑战和困难吗？
0: 啊，对对，这是。说实话，这是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嗯，
0: 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我教了20多年的日语吧，这时间很少有机会说中文啊，所以我大部分的中文已经给忘了。但是呢，到了2015年，那是10年以前的事啊、随着中国与澳洲练习加深，还有家长的诉求，我们学校的校长想要我开始准备中文课程并接教中文。一开始呢，我很抗拒，我不是特别愿意讲中文，因为我觉得哎呀，我的中文水平不够好，
1: 嗯，
0: 何况是当中文老师。尽管如此呢，在充分的准备后，我在2016年开始教中文的。一开始教中文对我来说并不是很费力，因为我第一年就是教7年级，所以呢，我有很多时间来专注设计这一个年级的课程。
1: 嗯，
0: 所以呢，这是比较缓和的方式。
1: 嗯，
0: 所以呢，一直到2021年，我才第一次教7到12年级的中文。嗯，所以这个也给我重新的机会来学习中文的这个过程中，我也交了很多很多中国朋友。
1: 嗯，
0: 我发现他们非常友好，我是特别喜欢跟他们聊天谈心、嗯、而不是讲浮于表面的客套话。
1: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学习中文啊，对我们澳大利亚学生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因为呢，普通话也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语言。华人在澳大利亚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为澳大利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作为

0: 个澳大利亚白人，我们都需要任何的解释。所以我真的是认为更多的学生需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1: 那么Ben呢，在讲述自己学生时代对中文的热爱哈，以及如何通过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呢，重拾起这门语言的故事。我们继续听听他的故事。
0: 首先我真的很想表示我对 SBS 广播电台的谢意，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因为在重新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你们的广播电台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是怎么开始收听 SBS 广播电台呢？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的。那是从9年前开始讲起。那是2016年5月份的一个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那个时候呢，车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着一首非常难听的一首歌，我觉得不想听。原来我刚刚从海外回澳大利亚不久，这段时间我把我的车借给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呢把收音机停留在了那个频道上。所以呢，我是一边开车一边欢台，突然听到一位非常发音清晰的主播说，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个时候我非常兴奋了，我太高兴了，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有效果的学习中文的方法。所以呢，从那天起，我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在收听 SBS 广播节目。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估计已经收听了超过4000个小时的 SBS 广播的内容，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激 SBS 团队，因为我觉得托你们的福，我的中文有了很大很大的进步。而且呢，很多时候，特别在周末的时候，我一直走听完了就重复听，一边听的时候，我总是查我所不认识的一些词。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你们的声音，比我听到我孩子还有我老婆的声音多。真的，我可以说，我每次听你们，我真的长到了家的感觉，像你每天都在说的。
2: 我想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找到一种家的感觉，这是我们的一种使命。
0: 没错，
2: 对，很高兴听到您这么多的反馈。
0: 我自己体验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们。
2: 那电台一周的7天的播出，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做一些中文的 podcast， 在更多的平台。那您对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发展啊等等，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反馈吗？
0: 我的反馈呢，就是我觉得你们你们表现得非常好，真的，为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你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节目，也给华人提供发声的途径，你给他们一个机会发声。而且我听广播电台的过程中，我也进一步了解华人在我们澳大利亚社区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我也觉得特别在政治和法律方面你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而且呢，大选的时候你也提供了非常详细讲解澳大利亚两党系统的一些播客，不仅仅是在政治方面，也是在身心健康等等方面你提供了很多的答疑解惑。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节目可能是我们的故事，这个我每周六都在收听，我觉得那个特别有趣，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燕对昆士兰的一位老师澳大利亚人 Ben Webb 的采访哈。我们经常说这个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找到家的感觉哈。另外呢，他提到这个播客我们的故事，其实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您包括我们在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故事了哈。
3: 我们一起来谱写我们自己的故事，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个中文化普通节目一起把它做好。
1: 那么在稍后的这个为您回顾完半年新闻之后呢，就是热线节目哈，也是我们谱写我们故事的时候哈。今天的这个微声音共情热线呢，和您聊的是哈，在一些学校哈，把这个限制电脑回归纸笔的这个做法，听众朋友您支持吗？
3: 嗯，
1: 在人工智能时代，学校应该培养孩子哪些最值得注意的能力呢？也非常欢迎您届时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1，接下来呢，景一和我和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

0: 影子住房部长安德鲁·布拉格表示，政府禁止用自管退休金基金 Super 借贷投资住房的协议，可能导致每年减少多达10000套住房供应。
1: 澳大利亚助理国库部长丹尼尔·穆利诺证实，联邦政府正在考虑针对大型咨询公司推进监管改革，以回应近年来的一系列丑闻。
0: 一项新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正因经济问题感到焦虑，并对情况能否好转越来越没有信心。调查发现，65%的澳大利亚民众将生活成本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住房负担能力、犯罪和安全以及医疗保健服务。
1: 一名台湾籍男子因涉嫌组织偷渡人口，将于今天在昆州远北地区出庭受审。
0: 伊朗首席代表表示，美伊双方将于今天建立一个沟通机制，用于通报和记录两国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遭违反的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显示，他重返白宫执政的第一年，家族加密货币业务为其带来约12亿美元的收入。
0: 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因诈骗等罪名，于6月29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被判处30年监禁，并被裁定没收约8.89亿美元非法所得作为赔偿。
1: 委内瑞拉在地震造成严重灾难一周后，现在正在动用搜救犬寻找幸存者，目前死亡人数也接近2000人。
0: 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小雨，最高温度23度。
1: 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
1: 堪培拉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4度。
0: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1: 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7度。
0: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1: 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或访问 hn.com.au 网上购物。哈维诺曼，您值得信赖的品牌。
1: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早上的8:39，我们在一首《无法长大》之后，来到我们 SBS 正在直播的微声音互动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景一。
2: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1: 嗯，今天微声音想跟大家聊学校限制电脑回归纸笔的事儿，不知道大家支不支持？这个由来呢，是因为维州政府最近刚刚宣布的哈，从明年2027年开始，维州的公立中学要增加一些无电子设备学习的时间了，就是不用电子设备了，鼓励大家多使用纸笔啊、白板，还有小组讨论，包括是实验啊、表演等等这些传统的学习方式，在教堂里面进行互相学习。
2: 在之前，好，维州已经规定了哈，小学3至6年级学生呢，每天在课堂上使用电子设备不得超过90分钟，低年级呢则尽量减少屏幕使用。接下来呢，从明年开始啊，中学的电子设备使用时间呢也将受到控制。
1: 嗯，对，本来

0: 是小学有限制，现在中学的限制时间也要得到控制了。政府其实是认为，减少屏幕时间其实是有助于提升专注力啊，课堂参与度，包括是学生面对面的一些交流能力。所以他们就说，在疫情之后，现在学生们是越来越依赖电脑啊、iPad 这些电子产品，是时候要让孩子抬起头来，放下屏幕了。
1: 哎呀，这个八个字哈，抬起头来放下屏幕，好有画面感。
0: 嗯，
1: 不过也有教育人士担心哈，如今呢很多课程作业考试已经都离不开这个电子屏幕、电脑等等了哈，过度限制呢会这个可能影响这个数字技能的培养，还有学校呢提出一个现实问题，到底什么算屏幕时间哈？学生用电脑查资料算不算呢？用这个人工智能辅助学习算不算呢？
0: 对，
1: 种种问题出来了，
0: 是都是这些问题，所以今天这些都可以拿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好，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吧。首先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喂，你好，你好，
0: 哎，您好，
1: 早上好。
2: 嗯，
0: 您怎么看？
2: 这样我觉得。首先，他这个规定是正确的，而且是我是完全支持。第一是不是光这个屏幕时间啊？第一是对眼睛、对字都是熟悉的，因为现在电脑它其实有。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然后三个方式合起来，所以这个就是电脑的一个问题。你长期用电脑就会这样。第二呢，就是小孩长期用电脑，像我们家这两个小家伙，都是眼睛啊，那个度数啊，那个深呐、
5: 啊，
4: 那个、
5: 哎、
3: 是吧？
5: 头疼。
4: 我们家上了那个今年 year 12的那个人。马上就说成年了，那一摘了眼镜，那比我还瞎，我都已经那个近视很高了，他比我还厉害。然后那个小的也是，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第二点。
3: 嗯，
4: 所以其实我们家小女儿哈，她在学校里头是在学校里是用电脑的，
5: 嗯，
4: 但是在家里面呢，她有时候有一些 Google Classroom 的作业。我就是让他坐在我面前去做那个作业，就他就用 iPad 去完成那个作业，在我面前做。
3: 嗯，
4: 你想做一些 researching 的话，你也可以做 whatever。然后有的时候呢，他想要一些那个iPad 啊什么的，去看一下 researching 也可以。但是我就说你不要时间太长，因为他对眼睛的确是不好。
3: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电脑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用多了以后吧，你会。它有好处，就是比如像我儿子，他小的时候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电脑，他那个你会只觉得他的知识会很丰富，因为他接触了一些电视上啊什么的都没有的东西嘛。
3: 嗯。
4: 那么他的知识很丰富，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也养成了很多恶习，比如说刷短视频啊。虽然是都是小孩的短视频，但是他也在刷呀。
5: 嗯嗯，
4: 所以他现在呢就变成了玩游戏啊，然后那个后来慢慢发展就玩游戏啊，他现在就虽然是 year 12了，他那个游戏玩了可以玩到通宵啊，
5: 嗯，
4: 这种呢就是你家长有的时候会控制的时候，他因为也包括了一个青春期的问题啊，他会跟你顶啊，逆着干啊，吵啊，
3: 嗯，
5: 所以还是您觉得还是学校管好一点点哈。
4: 对，还是学校管好一点点，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觉得在学校里头，你让他接触电脑的时间晚一点。你比如说，像我女儿现在，year five 了，她year five 的时候，她会接触到一些在学校里接触到的电脑，会可以，但是在家里就不要了。
3: 嗯，
5: 我看有一些家长就说哈、啊，就说得让孩子稍微少早点接触，让他先给免疫一下，可能之后的这个成瘾问题会弱一些。您怎么看这一点的？讨论过吗？
4: 我觉得从我们家小孩的这个 experience 上看，我觉得完全相反。
5: 嗯，每个孩子不一样，真的是
4: 每个孩子不一样，
3: 嗯，
4: 因人而异。
3: 嗯，谢谢张先生，谢谢您。
4: 啊，没事。
3: 嗯，
4: 拜拜。
3: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这位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您有什么观点？
6: 陈女士是我吗？
5: 哎，是您，您请讲。
3: 您好。
6: 讲什么问题啊？
3: 我们今天聊这个学校要限制电脑回归纸笔，就是现在呢公立中学增加一些无电子设备学习时间，您觉得支不支持？就是小朋友少用电脑多用纸，您觉得怎么样？
6: 如果我问在中国也是这样吗？
3: 是您说什么？您再重复一遍。
6: 中国也是一样叫小孩子不学电脑吗？
3: 对，就是我们在澳洲的课堂里面，
5: 嗯，就是维州政府宣布的，
3: 维州，对，
6: 只有澳洲啊，太
5: 嗯，
3: 陈女士，您的这个通话质量可能不是特别好哈，
5: 嗯，稍后我们再尝试连接您的电话，
3: 对，我们稍后再跟这位陈女士再取得联系。接下来呢，还有一位赵先生，听听赵先生怎么说吧。赵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
3: 哎，您
5: 好。
7: 你好主持人。
5: 你好。
7: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个好事情。
5: 嗯。
7: 但是这个效果怎么样的话就要
3: 有待观察。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就是你看早些年的话，当时这个电脑啊，在这个世界上普及啊，大家一窝蜂啊，我们要无纸化办公，
1: 嗯，
0: 搞得这个甚至这个纸质传统的纸质媒体啊、纸质书籍出版社里，都吓得不行，以为这个这个电脑无纸化办公这些东西会取代，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看怎么样？这依然都是大家相安无事。
1: 哎，还是取代了的。比方说那个纸质报纸，还真的是少，很多都没了嘛。
2: 嗯，现在转到网上。
0: 是有影响。
2: 是，
0: 对对对，是有影响，就是说网上媒体的，对你像什么字节跳动，像这些互联网在侵占这个传统媒体市场，还是侵占了一部分，但是也还好吧啊，就是受影响，但是不至于就是说彻底的把这个传统给挤不去。那么现在维州这个事情呢，我就感觉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几年的话呢，孩子啊，像我的孩子，那你学校只能是搞这种鼓励这种电脑上面啊网络上面去学习远程的这种。孩子已经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这个电脑、手机、平板化，甚至有一段我记得在维州的学校，那就是学校铺天盖地的都要上啊，每个学生都要人手配备一台电脑、平板什么。
1: 对，
0: 各个学校都申请方定啊，都是鼓励学生去赶紧啊，甚至课堂上的话，那人手一台不离手。
2: 是，
0: 现在的话就感觉这个事情，这个小孩子的话呢，他这个自律能力太差，这个东西一打开以后，他就成瘾了。成瘾了，现在的话回归传统是应该的，确实，你这个，他这个好多现在包括我看我女儿那些，不说中文字了吧，那包括英文字也写的歪歪扭扭的，他锻炼少了，天天就在打字打的挺快，小指头打字打的挺快，我觉得反正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这个小孩子一旦上瘾的话，有时候光父母管，但是学校如果那边一直推。就是鼓励学生用，像早几年的话，这个家长很无奈的。
2: 对
0: 啊，像我太太，把我女儿当时手机啊什么这个电脑，因为她说学校要用，学校鼓励老师要用，同学们都有，那你也得给我买。
1: 是
0: 买了以后呢，怕她上瘾，就开始改密码，改了几次密码，她都能猜到。后来干脆她就把我女儿的手机啊、平板啊就藏在家里面各个角落去藏。
1: 这个情景好眼熟啊。我现在正在上演，
0: 你哪里藏他都能找着，甚至给我太太气得干脆把他的手机苹果要上班的时候都放到车上，我看你去哪里找。然后的话呢，他甚至通过小朋友的那些搜索软件，小朋友还问他，哎，罗西啊，你的手机怎么跑到哪里医院呢？他说哦，那肯定是我妈妈带到车上了。
2: 所以如果是从学校方面去控制的话，我们家长配合起来也容易很多，对吧？
0: 对，他小孩子就没有借口了，不然他有时候他一说我们也很无奈啊，我们老师今天要用手机啊，要用电脑，要做什么，这你也没办法去求这个真伪。那
1: 真的是，
0: 那好，今天给你。
2: 是的，
0: 那反正是一到他手里你再要回来就难了。
2: 对，好的，谢谢赵先生您的观点，谢谢。
0: 好，谢谢。
2: 哎，好嘞，我们接下来呢进一小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8: 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快来加入微声音，我们是 SBS 普通话正在直播的微声音共情热线节目直播当中啊，现在的这个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学校要限制电脑回归纸笔，想问问大家支不支持哈？
2: 嗯，在人工智能这个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情境之下哈，您觉得学校应该培养孩子的哪些能力更为重要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1: 嗯，短信平台上有一位尾号663的朋友说，这个关键问题是能否真正做到。
2: 嗯，
1: 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他也举例了说，青少年社交平台禁令有效果，但是效果不大。他觉得可能是类似的问题哈，就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2: 嗯，其实刚才赵先生说的也是这个，我挺认同的哈，就是说，怎么说呢？政府出来台了一个这个政策之后，比方说呢，学校里面如果是怎么管的，他就怎么说呢？言出有名吧，就是说，哎，你看政府这么规定的，学校这么规定的，跟孩子这个探讨的时候呢，可能就是
1: 孩子就不能顶嘴了，是吧？
2: 很难顶嘴，相当于说是
1: 啊，就是其实家长去配合的话，比家长去主导这件事情要更容易一些。
2: 往往可能是的，
1: 那这个其实这场争论的背后反映的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教育界一直都在努力的推动这个数字化学习。刚刚也提到了说，以前都是无纸化，但是现在反过来了。现在大家现在这个大家会担心，就是孩子如果不会用科技，就是说会不会跟不上未来？这是当时大家的一个担心，觉得我现在就要开始完全拥抱科技了，不然我就要落后了。
2: 对，当然与此同时啊，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你就拥抱科技的过程中哈。这个怎么说呢，有时候会吸引注意力很多，然后有时候有沉迷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哈。
1: 嗯，
2: 就是说培养孩子的哪些能力是更重要呢？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比较教学过程中很看重的专注啊、思考啊、表达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会不会就是随着电子屏幕而增强呢，还是会减弱呢？这就是很多人开始探讨的问题了。
1: 嗯，因为也有很多老师就站出来说，屏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它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你比如说孩子打开电脑，本来可能就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但是呢他会不停地往外跳，比如说一个通知啊，一个网页，一个视频链接，就可能会让你的注意力就被带走，然后就去刷视频去了。
2: 对，就前两天我采访了这个于丽丽博士哈，就问他这个纸质阅读、数字阅读到底这个，
1: 哪个
2: 区别大吗？他说这个现在数字阅读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了。
1: 对，
2: 他说其实最大的区别，他认为哈，因为没有研究显示说这个一方比另一方优秀多少，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其实干扰是数字阅读最重要的一个关注点之一，因为如果是干扰比较多的话，就会影响阅读，影响这个阅读理解的能力，深度阅读，阅读习惯的培养，
1: 主要是跳出来的这些东西哈，让我们注意力就被破坏了。其实以前我们学生要读一本书，反正我以前就是慢慢看，然后做笔记嘛，还会可能有的时候装装样子，画画重点。但是
2: 可不是装样子，那画重点还是真的是画重点呢。
1: 有人有学习方法，是。但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我是想说，大家很习惯去快速的去搜索答案，而且找信息也就是越来越容易了。但是你真正有没有理解那个信息呢？这个就可能要打个问号，而且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包括这个划重点嘛，以前比方说你拿不同颜色的笔啊，这个标记笔去标记出来哪是重点啊，关键词。现在很多人都交给了，比方说电子化之后、数字化阅读之后、数字内容之后，就是交给了人工智能给你来总结一下重点是什么。
1: 是
2: 这个总结能力，我觉得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替代人类的这个

0: 思考的话，会不会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总结能力呢？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探讨的话题。
1: 其实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一样的，都在这个时代被受影响，被带跑偏。
0: 对，因为都是人嘛，配置都是一样的。
1: 对，所以我也觉得就是为什么现在不少教育人士开始重新又要重视你看这个纸笔学习了。
0: 嗯，
1: 因为有研究发现，纸质阅读和屏幕阅读带来的体验可能还是不完全一样。就很多人在阅读纸质材料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我更容易记住内容，然后可能也会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的样子在我面前，我更容易理解文章的结构。但是呢，屏幕阅读可能就比较适合划过去比较快速浏览。
0: 其实不只是澳大利亚在探讨这个问题啊，世界很多国家也在看这个问题。比方说像欧洲国家芬兰、瑞典这样的，曾经的这个很多国家吧，包括芬兰、瑞典是教育强国的，那么他们也在探讨这个话题，可能是一个长期之后都会探讨的话题之一吧。
1: 嗯，因为未来的孩子当然是需要数字能力，但是同时也需要那些电脑无法替代的能力，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要花很长时间去探讨跟探索的。
0: 嗯，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哈？如果没有在今天节目中表达的，非常欢迎您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的 Facebook 页面来分享您的看法。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景一，
0: 明天同一时间普通话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大家收听7月2号星期四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邝美玲。
3: 我是梁艳光。首先亦都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arigo 族群同埋他们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我们都对听众身处所处的地区所有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今日在我们的新闻之后，在时事话就会同大家先关注北马威的一份最新研究就证实，当代人的房贷负担已经超越了1980年代尾一个超高息的时代，而过去几年供款压力都正是经历历史新高，打破了一直都有人说现代供款人压力未如80年代尾的这项迷思。
2: 咁另外咧，今日嘅香港快讯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咧香港今届嘅书展咧，两地即系有两大嘅独立书店咧齐齐被取消参展资格嘅，咁究竟点解咧？
3: 另外亦都有潮玩科技啦，同大家关注啦人脸识别嘅科技而家咧系点进步到点样嘅情况啦，同埋咧亦都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注意保护容貌私隐嘅呢个重要性。
2: 另外，環宇金融就會同大家做一個投資市場半年的總結，咁同埋咧睇下下半年咧國際市場方面有啲咩值得留意的趨勢。至於第二小時咧，亦都會有音樂飄飄處處遊、環球匯報同埋大眾論壇。不過而家先將時間交俾陸女真為大家送上九點鐘嘅詳盡新聞報導。
4: SBS 电台新闻报道，在新财政年度，联邦政府大幅增加申请签证的收费。美伊建立沟通渠道，记录双方违反临时协议的行为。中美外长通电话，北京提醒要谨慎处理涉台问题。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2号星期四，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由新财政年度开始，本地多项签证类别费用全面上调。移民律师黄日卓指出，今次加价几乎涵盖所有的签证，幅度惊人。
5: 在我们看到的资料当中，总之我们一路搜寻的所有签证都有加到价。咁而且嗰個加幅咧都幾驚人嘅，最少都即係20%，最高可以去到200%，即係增加200%，即係比原先嘅申請費嘅三倍嘅。
4: 黃日卓又補充話，其中過橋簽證 B 同埋居民回境簽證嘅加幅最為明顯，幾乎接近翻咗三倍。佢又指，雖然政府未有明確交代大幅加價嘅原因，不過認為反映政策方向，透過提高臨時簽證費用同埋收緊申請條件，減少申請人以臨時簽證延長居留嘅時間。一名台湾公民被控在昆州北部偷运人蛇，今日将会提堂。据澳洲联邦警队透露，有10至15名外籍人士乘船抵达海恩斯附近之后，这名34岁疑犯被拘捕。警方指称，这批人士前日清晨3点左右抵达 Pennefather Beach， 然后被人用汽车载到50公里外的市镇 Weeper。昆州议会 Cook 选区议员肯普顿指出，一些度假人士意外地见到这一批刚逮捕者在当地一间面包店那里出现，然后在一间酒吧附近被拘捕。维州警方展开调查昨晚在墨尔本一名少年的死亡事件。据警方透露，这一名男童昨晚在 Craigieburn 一个诊所外面被发现身受重伤，在现场中告不治。警方设立罪案调查现场，凶案组探员展开调查，少年的身份有待证实确认。阿富汗驻坎培拉大使馆正式关闭，该使馆在喀布尔政权倒台之后继续运作多年。 聯邦政府表示不會接納塔利班的代表，並且正同國際聯手追究塔利班迫害阿富汗人民的責任。澳洲護照辦事處和內政部表示，現在可以協助阿富汗人辦理旅行證件和簽證和公民身份的申請。與此同時，本地阿富汗社群對使館的關閉表示哀傷。阿富汗和平基金會發言人納斯拉特表示，自從2021年塔利班控制喀布爾以來，使館一直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纳斯拉特话：自从阿富汗喀布尔沦陷以嚟，佢哋将呢个大使馆视为第二家园，而家系再一次丧失佢哋嘅第二家园。伊朗同美国谈判嘅最高层代表透露，双方会喺今日建立沟通渠道，报告同埋记录违反两国在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备忘录里面的临时协议包括14项条款，目的是要结束自从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爆发的战事，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启动为期60日就永久和平协议进行的谈判。美伊最新一轮会谈已经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今朝早在多哈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会谈目前的重点是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问题，同时他们亦都会开始讨论伊朗的核武问题。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国谨慎对待涉台的事务。王毅指，今年五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的共识，为未来三年和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为战略指引。他强调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将两国元首的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的举措。SBS 电台新闻报道，在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两次地震之后，志愿救援人员仍然竭力搜寻生还者，

0: 他们亦都使用铲和搜救犬协助搜杀的工作。其中有一名小童从废墟那里获救，不过很多居民都指政府对今次地震的应对措施不足。随着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接近2000人，联合国亦都加强在当地的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机构合作，向当地的灾民提供援助。
1: The support includes management of temporary shelter sites, installation of tents and of beds.
0: 杜加里克说，他们的援助工作包括管理临时庇护所、安装帐篷和床铺、提供基本的卫生保健、精神健康和心理支援，亦都会设置给儿童活动的空间和提供食水和卫生设施。世界粮食计划署亦都负责配给食品，并且支持一些社区提供的饮食服务。在巴基斯坦，数以百计的村民参加了早前东部城市拉合尔一间补习社因为屋顶坍塌造成了14名学童罹难的丧礼。这个补习社据报是位于当地一间非常旧的建筑物里面，而在巴基斯坦经常都出现建筑物坍塌的事故，相信是因为政府没有全力执行建筑物规例有关。一名事发的时候的目击者穆罕默德呼吁政府要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2: Al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need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y.
0: 穆罕默德说，所有政府机构都必须履行职责，调查其他学校和伊斯兰学校是否存在有建筑不达标或者结构薄弱的问题。他们应该指示并且要求有关的机构在开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之前建造合格和坚固的建筑物。他又说，小朋友是无辜的，而一些贫困家庭亦都无力承担较安全的选择。而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说有18个小朋友挤迫在一个房间里面。再看回本地的消息，一些无法一次过负担保险年费的人士被收取所称的贫穷附加费，又呼吁保险公司应该要检讨收费政策。澳洲财务辅导协会和财务权利法律中心发表最新的报告，指出选择分期付款的客户比缴交年费多负担大概 7% 至 11%。 调查报告包括20间保险公司，其中12间对分期付款客户收取较高的费用，但是只是有4间清楚地披露分期付款和年缴之间的成本差异，同埋改用年缴可节省的金额。两个组织联合呼吁保险公司在续保的时候要清楚披露各种付款方式和实际的费用，并且取消分期付款的额外收费。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世界杯32强赛事刚结束的赛事，比利时3-2淘汰了塞内加尔晋级16强。而英格兰的球迷亦都热烈庆祝英格兰队以2-1击败了刚果晋级16强。哈利简尼在下半场那里梅开二度，令到英格兰队锁定了胜局。英格兰队的下一场比赛就会是在亚兹特克体育馆和墨西哥队作赛。另外，墨西哥队在击败了厄瓜多尔，并且在40年来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之后，在墨西哥城的深夜街头庆祝活动那里有3人发现身亡。墨西哥城卫生部门表示，这3名死者被发现昏迷在被临时搭建成为棺材区的改革大道不同的地点。3名死者分别是一名44岁的男子和2名分别19岁和48岁的女子。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表示，全国的民众都对死难者家属致以慰问和为他们祈祷。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在 SBS 中文网页每日都会有3分钟放送，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赛果。财经消息， 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22点，下跌了55点，总成交75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9.92，上升了5.2。联邦银行收市160.73，下跌了3.89。South32 收市是4.28，上升了3.8。Rio Tinto 收市170.81，下跌了1.7。光文银行收市36.99，下跌了8.7。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2305点，下跌了13点。香港股市是假期休市的。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112点，上升了1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893，对港元是5.4072，对人民币4.6868。跟住落嚟系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墨尔本有雨，风力减弱14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5度，珀斯间中密云17度，亚德雷德有雨，风力减弱15度，荷伯特有骤雨15度，坎培拉有骤雨14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嘅开支。咁而呢项研究最终嘅发现咧，就系至今为止咧，原来澳洲家庭面临最高房贷压力嘅最差时期啦。咁第一咧就系呢个环球金融危机嘅期间，咁其次咧就系最近呢几年，咁而1980年代尾，即系咧达到17% 嘅超高息年代咧，只系排到第三啫。
1: 是啊，咁啊，分析咧亦都显示，即使咧喺1989至到1990年呢个通胀飙升嘅时期咧，咁面对高达17.5%嘅官方利率，当年嘅债务开支咧只系占家庭收入比例咧最高达到5.7%嘅啫。咁但系咧到咗2023年咧，呢项比例咧就再创新高，达到5.9%啦。咁至于喺2023年嘅9月去到2025年3月期间咧，这个比例咧亦都一直维持喺5.8%嘅水平。咁虽然咧到咗今年嘅第二季咧，有关比例咧已经回落去到5.4%啦。咁但系相信咧未来仍然咧有持续上升嘅压力嘅。
0: 系啊，咁研究都认为咧喺按揭供款呢一件事上面咧，往往要负担最沉重压力嘅一个年龄层咧，就系所谓嘅 X 世代啊，亦即系目前年龄介乎46至61岁之间嘅呢一代人。咁啊，因为咧喺环球金融危机，即系呢一个Global Financial Crisis 期间咧，呢个 X 世代咧就一直经历啦，系呢个利息咧占收入比例咧达到7.9%嘅呢个历史最高水平。咁佢哋当中亦有唔少人咧需要咧系响呢一个嘅即系经历呢一个响2005年9月啦，至到2013年3月，将近10年期间咧，利息还款咧平均占家庭收入百分比咧，占咗6.6%嘅呢段历史性高位。
1: 系啊，咁啊，据毕马威嘅规划与基础建设经济学总监朗斯利咧，向本台新闻部表示啊，数据亦都显示咧，澳洲嘅家庭近几年咧就所面临嘅利息压力咧，比起1989年面对有17.5%高息嘅时期咧系更高噶，咁佢认为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屋价咧比1980年代咧系更加昂贵，咁佢亦都即系话咧吓，虽然咧储备银行喺6月咧将现金利率维持喺4.35%，咁但系即使面对相对较低嘅利率咧，咁有关嘅民众咧仍然咧会因为屋价飙升令到贷款总额大幅增加。咁朗斯利就话咧，系喺环球金融危机前后置业嘅 X 世代咧，确实经历咗一个好艰难嘅时期。咁而澳洲人咧喺过去18个月里边，亦都相当艰难噶。咁至于当年17厘高息嘅历史时期咧，艰难嘅情况咧只可以排喺第三位嘅啫。
0: 系啊，咁朗斯利都解释话咧，如果房贷利率咧系17%啦，即系当年嘅呢一个嘅比例啦，咁啊而贷款额咧系10万澳元嘅话咧，咁啊而同而家咧背负住50万元房贷，但系利率咧却系5%嘅情况嚟讲咧，咁基本上咧佢哋嘅还款额咧系一样噶，咁但系呢几年咧，佢就话咧有更多嘅澳洲人咧，为咗进入呢个澳洲房地产市场咧，就必须要承担咧巨额嘅房贷，亦都推高咗咧利息咧系占收入嘅高比例噶。咁啊，根据咧由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提供的数据都显示，澳洲自住物业业主的平均房贷金额已经是高达735,000澳元。咁以目前的借贷机构的平均浮动利率是5.93%的这个水平计算，即是说等于房贷的供款人现在他们平均的每月还款额就要高达 4,400

0: su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大幅提升之下，所以大眾其實有更大的能力去承擔更高的還款額。這項研究都比較了各個州和領地的數據，亦都發現維州的家庭，他們的還款額佔了家庭收入比例全國是最高的，達到6.9%。朗斯利亦都解釋，維州在過去5年來，房贷的负担能力虽然有所改善，但实际上亦都令到当地的房贷受款人日后会承受更大的风险。他就说，由于储备银行在考虑利息走向的时候，其实往往都是希望透过影响一小部分人的消费能力或者经济的负担去压制整体通胀，所以就出现这个情况。朗斯利都预计，维州的业主可能会是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之后如果真的会再有加息的话，每次加息都会为他们带来一些冲击。
3: 是啦，咁相反嚟讲咧，就喺南澳啦、新州、昆州同埋西澳嘅利息占收入嘅比例咧，就系全部咧低于5.8%嘅呢个全国平均水平噶。咁至于首都领地塔州同埋北领地，亦都因为咧房价同埋物业拥有率咧较低，令到咧当地居民嘅利息还款比例咧系少于5%，成为全国最低嘅。咁另外咧，同2021至2022年咧嚟到相比嘅话咧，澳洲利息还款比例嘅历史应该是咁讲啦，即係同2021至2022年呢澳洲嘅利息还款比例嘅历史最低点相比呢，维州喺2024至2025年嘅有关比例呢就升咗3.8%嘅，亦都系全国上升幅度最大嘅一个州份。咁另外呢就其次呢就系新州同埋南澳就分别上升咗3%嘅。
2: 是啊，咁北马威嘅分析咧，亦都经已考虑到澳洲咧系自响1980年代以嚟咧，由于咧薪资咧已经系有显著增长啦，令到其实整体人口咧已经系变得更加富裕嘅呢个因素。但系分析仍然就认为咧，喺当今嘅世代嘅一代人咧，佢哋嘅人工嘅升幅咧系难以跟上房价飙升嘅步伐噶。金融比较网站 Finder 嘅数据亦都显示咧，喺1980年代咧，房贷通常都系澳洲家庭年薪中位数的 2.5至4倍。咁如果以20%的首期计算咧，即系话咧，佢哋供楼咧就只需要动用家庭平均2/3的年薪。但系而家咧，平均嘅屋价咧已经约为家庭每年收入中位数的 8.2倍。咁喺住屋负担能力方面啦，全澳洲最低嘅州份咧，其实或者个市区啦，就响雪梨噶。咁房价咧更加系家庭啦，每年收入中位数的13.8倍。咁唔知我哋嘅听众咧，又系咪真系面对紧咧呢个供款嘅压力啦？咁啊，亦都唔知会唔会咧同我哋分享到你哋一啲嘅想法同埋意见，都可以上翻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不过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会有香港快讯嘅环节。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0: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 优秀嘅教师无时无刻都想尽办法启发佢哋嘅学生。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同教学课程相关嘅网上资源，立即登入 sbs.com.au/learn。
2: 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喺澳洲居住以及喺健康同工作等各方面嘅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3: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4: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嚟到香港快讯嘅环节。咁啊，一年一度嘅香港书展咧，一直吸引唔少书迷同埋游客噶。咁不过咧，今届书展咧，据报当地嘅两间大型独立书店咧，就齐齐被取消咧参展嘅资格。咁我哋驻港通讯员邓以焕咧，就会响香港快讯同大家讲下呢件事同埋原因噶。
5: 咁另外咧，佢亦都会讲下过去六年香港涉及美容同埋健身服务嘅预缴式消费投诉咧，就占咗全港所有行业嘅一半啊！咁到底政府方面有啲咩嘅对策咧？一齐听听。
6: 各位，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将会在今个月举行，连续多年参展的本地两大独立书店乐文书店和鱼林书店今年就双双被主办单位贸发局 DQ 取消参展资格，两间书店都是没有作出回应。贸发局未有正面解释拒绝参展的原因，亦都没有回应是不是收到投诉，只是强调所有参展事宜都是根据规则和条款处理，不评论个别的个案。另外今年书展亦都罕有出现最少两间的证券商参展，贸发局就解释是有金融机构在场内推广自家出版的金融书籍，并且教育投资的知识。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广自动驾驶车辆，今年批出三个地方去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今年下半年将会试行无人驾驶私家车接驳服务，往返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最快在明年之内全面投入商业营运。陈美宝话，去年高铁站客流量高达3100万人次，当中大约有7%到9%的旅客来到香港之后会直接前往机场离境。为了便利旅客，政府推动机管局和港铁合作，利用自动驾驶技术加强多式联运，有关的接驳私家车可以再行李，并且设有指定车辆供长者和行动不便的乘客预约使用。当局希望结合应用程式和一票通服务达成空铁联运，而这个项目更加有望成为香港首个常态化的自动驾驶商业项目。另外，目前全港已经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车辆在大屿山、数码港、九龙湾和观塘等地进行测试，其中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发展较为成熟，今个月开始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到时车内将不会设置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预计初期会有3架车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之后会逐步增加到20架车。而当局目前亦都计划将测试范围扩展到东涌和欣澳。运输署话，已经掌握自动驾驶车辆的运行数据，未来在进行商业招标的时候会详细分析车辆里数、安全系数和市民的需求，并且会适时向立法会报告以及向公众公开。最后再同大家讲下，政府正式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并且展开公众咨询，计划针对美容和健身服

0: 务嘅预缴式消费设立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话，喺过去六年，涉及美容同埋健身服务嘅预缴式消费投诉咧有超过5000宗，占咗全港所有行业嘅一半。而涉及高压或者系有道式销售嘅个案，喺呢两个行业更加系占咗接近90%。咁当局强调啦，修例系为咗防范日益增加嘅消费风险，但系无意将绝少涉及高压销售嘅商户，例如系单一提供舞蹈或者瑜伽教室嘅场所纳入规管。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咁样做唔单止能够向市民同埋旅客展示香港重视消费者权益，更加有助巩固香港购物天堂嘅金漆招牌。不过，对于喺规管合约嘅金额门槛方面，政府提出3000蚊、8000蚊或者15000蚊等多个方案。议员就认为，5000到6000蚊对基层家庭已经系沉重负担，如果将门槛设系15000蚊或者以上，社会将会好难接受。咁佢又认为啦，由于美容同埋健身行业冇单一行业工会进行认证或者系注册制度，部分提供相关服务嘅机构只需要更改名字，就未必会受到规管。期望政府推动有公信力嘅工会进行自愿认证。咁对于有关修例咧，健身同美容业界普遍都表示同意同埋理解，话现时业界合约好少系多过两年，相信修例已经考虑到业界嘅正常操作，并且唔建议将规管门槛定喺8000蚊或者以上。而美容业界亦都指出啦，唔少美容院系多年前已经自行设立冷静期，相信立法能够令到顾客更加安心消费。今日嘅香港快讯嚟到呢一度。
1: 以下由陆磊珍报道新闻提要。由新财政年度开始，本地多项签证类别费用全面上调。有移民律师指，今次加价几乎包括所有签证，幅度惊人。一名台湾公民被控在昆州北部偷运人蛇，有10至15名外籍人士乘船抵达海恩斯附近之后，呢名34岁疑犯被拘捕。阿富汗驻坎培拉大使馆正式关闭，使馆在喀布尔政权倒台之后继续运作了多年。伊朗和美国谈判的最高层代表透露，双方会在今日建立沟通渠道，报告和记录违反两国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两次地震之后，证实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接近2000人，联合国加强在当地的援助。而家将节目时间交翻俾邝美玲同梁艳刚。
2: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磊珍噶。咁啊，时间咧亦都嚟到潮玩呢一个嘅潮玩科技啦，系嘛？
3: 系啊。
2: 咁我哋都知道咧，其实咧，我哋用嘅密码咧就一定要保密啦，千祈唔好泄漏。咁啊，因为咧，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咧，俾人即系攞晒我哋啲资料嗬。
3: 系啊，咁啊，即使咧你再做多好多嘅即系保密嘅工作咧，咁啊，有时都未必代表咧你嘅私隐一定系安全噶。咁啊，因为咧，其实而家咧，我哋除咗话系即系。系呢一个嘅人工智能之外咧，其实而家人面识别嘅科技咧，亦都系不断咁样喺度提升紧嘅。咁啊，所以咧，今集潮玩科技咧，我知道陆磊珍咧，亦都会同科技专业人士阿麦恬生 Caroline 咧，同大家倾下咧。咁啊，其实咧有冇办法咧，可以保护自己咧呢个嘅容貌啊，或者你个样咧，系唔会即系泄漏成为咗一个嘅泄密嘅资料嘅噃？
4: 嗱，我哋好耐之前咧喺呢一个科技环节嗰度咧，已经同大家听众啊倾过呢个人脸辨识呢个技术噶啦。咁眨下眼啊，差唔多10年。Caroline 啊，其实咧呢一个科技咧有好多新嘅进步咯，嗬。
5: 系啊，即系人面辨识咧，其实呢个技术咧。最初咧都非常之脆弱噶。如果你記唔記得，即係有時我哋行去機場啦，咁啊，我哋最初嘅時候可能戴唔戴眼鏡去影嗰張相咧，都係成問題嘅。即係佢可能都要配合翻你嗰個證件啦，本身係有冇眼鏡啦，嚟到配合啦。咁甚至乎即係如果你戴上一個墨鏡啊，或者改變咗一啲髮型啊，一啲光線唔充足嘅底下去做呢個辨識咧，其實嗰個系統咧亦都可能失效嘅喎。 咁但係今時今日嗰個情況咧，都已經完全唔同啦。咁最新咧，亦都係利用咗好多人工智能嘅模型啦。佢就可能去唔止係淨係比較對呢個照片啦，亦都係會將呢個人面即係成為一啲獨特嘅數學嘅特徵啊。即係佢會將每一個部分啦，你個眼窩啊，你個頸骨啊，鼻梁啊，個嘴角嗰個曲線嘅線條啊，甚至乎你個面部嗰個肌肉嘅移動嘅模式啊，諸如此類咧，你眨唔眨眼一個微笑啊，咁咧其實佢都會可以用呢啲咁細眉細眼嘅表達方式咧，亦都可以進行到一張相咧，去辨識你個面孔噶。咁所以喺個技術嗰個分析咧，用咗呢個新嘅人工智能嗰啲技術啦，其實你眨下眼咧，佢亦都可能已經斷定到一啲唔同嘅身份啊，咁所以咧，人面辨識嗰、那個技術方面咧，就好依賴呢個人工智能嗰個技術咯。
4: 嗱，咁即系话呢个技术咧进步咗好多啦，或者可以讲一句话，冇咁容易点错相。咁其实咁进步嘅技术，系咪即系话喺我哋日常生活嗰度咧，就更加用得多啲添咧？
5: 系啊，嗱，咁啊，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好多我哋随时随地啦，除咗你系而家用个手机嘅功能设置咗一个人面辨识去开锁啦。以外咧，其實本身咧，你會見到啊，機場或者啲邊境嘅管理啊，最明顯啦嚇，所有差唔多好多好多國際機場啦，其實旅客只要就咁走向個閘口啦，咁喺個攝影機前面一個掃描嘅面部啦，咁系統咧即時同你嗰個護照對比啦，掃描咧就已經可以完成咗呢個身份嘅驗證啦，咁所以你個面孔咧就成為咗你嗰個通關嘅證件啦。咁另外咧就大家可能咧都會留意到啦，而家其實好多係一啲虛擬銀行啦，甚至乎一啲金融嘅服務啦，亦都開始咧係使用一啲電子身份嘅驗證系統啊。咁所以咧，佢喺開户嘅時候咧，好多時都叫用户要拍攝一張身份嘅證件啦，自拍照啦，或者錄製一啲唔同嘅個人嘅短片啦。咁其實嗰個 AI 咧，那個人工智能咧，其實即刻咧就確認係咪同一個人啦。咁啊，原本係可能需要親身要去銀行辦理一啲流程嘅，咁而家咧已經可能喺網上咧幾分鐘就可能完成到啦，因為佢已經可以引入到呢個人面辨識嘅技術喺裏面啦。咁另外可能大家可能喺唔同嘅國家啊，去睇一啲演唱會啦，或者去參加一啲體育嘅賽事嘅時候呢，亦都會發覺，咦，你張飛唔使用真係用飛咯喎，一啲大型活動呢已經係導入咗一啲人面辨識啦，已經唔需要用啲實體嘅門票，當你入個入口嘅時候呢，那個系統其實已經認得出係你啦，咁已經可以完成咗嗰個驗票嘅程序啦。所以咧，就即系喺呢个唔同嘅生活圈子里边咧，其实呢个人面辨识已经系用多咗好多用途喺里边啦。咁啊，唔知Jennifer， 你有冇留意到啦？我哋一路都系讲人啦，吓。咁其实咧，我发觉咧有一啲生活嘅例子啦，其实咧，亦都系会用喺啲动物上高啊！
4: 呢个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哋好多时发觉动物个样唔系咁容易认噶、哦。
5: 是啊，所以呢喺呢个技术方面呢，其实我哋都系意想不到㗎。喺当你用得到喺人面上高呢，其实佢同样一个人工智能嘅技术呢，而家系连一啲唔同嘅动物呢亦都可以认得出啦。咁尤其是我想讲一讲呢，就系呢个领域呢，就系一个赛马上高，或者系去认一匹马。虽然喺个技术方面呢系唔简单㗎。但係對於呢、這個人工智能呢個技術開始新發明啦，咁咧大部分馬有啲可能幾乎一樣嘅，你自己可能人都可能分辨唔到嘅。咁但係我哋如果用到呢個咁嘅馬匹嘅面部嘅辨識技術咧，就已經係完全唔同啦。咁研究發現啦，其實每匹馬咧都有好獨特嘅面部嘅特徵嘅，即係等於我哋人一樣啦。其實好多細節咧係未必我哋睇到，反而咧係經過呢啲咁嘅人工智能嘅技術系統咧，其實佢可以透過一啲影像咧，已經可以快速去辨認到咧 到底是即係呢只馬係等於你嗰、那個即係馬名咁樣啦。咁其實

0: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2: 系啦，咁今集环宇金融咧，同事刘于晴就请嚟独立资深策略师黄耀宗，同大家咧回顾下上半年市场嘅表现嘅噃。
3: 新嘅财政年度咧就正式开始啦，一系列嘅新政策咧都正式生效啦。咁由今年7月1号起啦，咁澳洲人喺人工啊、税务、退休金、产假，就算系生活开支方面咧，都有唔少新嘅改变。咁但系投资市场方面又点睇咧？踏入下半年又将会面对啲乜嘢嘅机遇同挑战咧？咁今集嘅环宇金融，我哋就邀请到独立资深策略师黄耀宗 Andy 嚟同大家做个投资市场半年嘅总结啦。咁就回顾下上半年市场嘅表现，同时都分析下下半年咧值得留意嘅趋势。早晨啊 ，Andy。
4: Hey， 早晨啊 ，Gloria。早晨，大家好。
3: 系啦，咁好似啱啱咁讲啦，即系最新财政年度开始啦。咁到底我哋投资市场上面咧有呢样嘢叫半年结啦。咁而家回顾翻上半年啦，咁到底所有嘅股票啊、大公司啊表现又如何咧？有啲咩嘅改变咧？即系回顾翻过去去展望将来的话，
4: 好啦，咁其实整体嚟讲啦，成个上半年，我相信都对于好多大行啊，或者有部分嘅投资者对于年初嘅预计咧，就出现咗好大嘅变化嘅。咁例如啦，大家可能最错愕嘅就系由原本大家谂住一个减息嘅周期啦，咁但系而家啦就已经系逐渐啦，即系由 RBA 行先啦，咁即系澳洲储备银行就开始加咗息先啦。咁然之后其实去到而家市场預期緊啦，咁其實連即係例如好似美國個當年啊，都會開始市場預緊，可能去到今年年尾，即係講緊可能即係講緊十月至十二月嘅時候，都會開始進行加息嘅。咁呢一個嘅原因啦，即係令到啦，即係大家可能對於點樣去處理息率上面嘅準備，即係無論你係供樓啊、買樓啊、買車啊，咁甚至擺落投資市場就係、是究竟喺個債券嘅比重啊、或者房託啊，咁呢一啲咧都會即係有個好明顯嘅落差，係啦，咁變咗啦，上半年就明顯債券嘅表現就麻麻地嘅，咁但係就始終啦，即係市場上面就其實而家因為嗰、那個息率都上升咗唔少，即係預期咗唔少啊，咁變咗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債券又未必真係需要諗到咁悲觀嘅，係啦，咁可能係即係整體嚟講就係一啲優質嘅企業債啊，就算可能長少少嘅存續期嘅企業債。咁其實可能嗰個吸引力都喺度㗎啦，係啦，咁呢啲就對於息率上面啊嘅投資市場嘅一啲表現嘅反應啦，咁但係正因為啦市場上面可能環球市場又預緊而家嗰個經濟都仲係比較立嘅，係啦，咁即係就算見到澳洲自己個經濟都係比較立，係啦，咁變咗啲商品價格啦，就見咗除咗係油價曾經因為中東事件啦，即係三四月嘅時候飆升咗啦，咁令到我哋即係大家都 feel 到喺澳洲入油又貴咗好多，咁政府都出現咗好多補貼，咁最近咧踏入咗7月1號都開始有啲補貼都會減翻啲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好大個感受就係見到油價呢啲商品價格咧，曾經好似喺今年叫做上半年啦，大家都見曬一啲高位啊，即係無論我哋講嘅頭先。讲嘅油价啦、金价啦，咁甚至可能其他嘅商品价格咧，其实去到啱啱过去呢几个月里面都见到有少少回落噶。咁所以喺呢啲大前提底下啦，咁因为商品价格回落啦，咁其实好多嘅商品股啦，咁其实都最近有啲回落，系啦，即系啲矿股啊。咁所以呢个都有少少拉扯住，即系例如可能澳洲 ASX 200指数啊，因为里面都第二大嘅权重就系一啲矿业股，系啦，咁喺呢方面咧就令到可能個表現會差啲啦，咁但係向前望啦，我又覺得即係雖然係立啫，咁唔係講緊話個經濟真係好明顯會走入衰退嘅情景，咁而家就算市場自己睇緊嚟緊嗰個即係講緊全球衰退個情景。

0: 景啦，即系未来呢12个月嘅，咁其实都系可能讲紧20%左右，即系机会唔系咁大嘅，系啦。咁所以喺呢个前提下咧，我又觉得其实可能我哋对于一啲商品嘅差不多嘅主题啦吓，咁无论直接定间接嘅主题，可能我哋当佢横行咁睇会好啲嘅，系啦。咁即系话如果自己心里面觉得有个区间嘅水平啦吓，咁就自己谂下，究竟系咪已经去到一啲区间嘅底部咧？咁会唔会作出呢啲可能去谂下去？作为一啲中长线嘅部署咧，咁自己可以去因应一下嘅。
1: 咁睇完商品价格之后啦，咁大家都可能会开始谂啊，咁呢、这个金融体系又点咧？即系澳洲整体嚟讲啦，同埋就系全球嘅金融体系啦。咁对于呢方面又有咩嘅睇法咧？大家应该。
0: 其实环球嘅金融股同埋澳洲嘅金融股咧，去到第二季嘅时候咧，有少少落差咗噶。咁原本咧，即系我哋一向叫做大家全球嘅金融股，大家都叫做一齐同步咗接近大半年啦。咁大家都系讲紧一啲即系中长线嘅谂法，即系可能 AI 可以令到嗰个有效度提高啊，帮助到个盈利啊，咁甚至可能加息会对于佢哋嘅可能会有啲帮助啦，系啦，咁但系到第二季嘅时候就纯粹因为澳洲自己有啲自身因素，系啦，咁就因为大家好惊，因为嗰个税务上面嘅转变啊，大家会惊房地产上面嗰、那个价格个动摇啦，咁就会可能惊一啲mortgage 啊个影响，即系按揭上面嘅业务会有影响，咁所以金融股澳洲金融股就叫做跑输咗嘅，系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呢啲都系始终大家。大圍嘅情況就係頭先提到，唔係經濟衰退，大家可能都係睇翻個營運效率嘅情況。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可能一啲傳統金融股可能係喺下半年啦，可能都會同環球金融股一樣，可能大家都會睇好翻少少。
1: 嗱，咁睇完全球嘅金融股之後咧，咁如果要再講全球化、全球性嘅一啲話題咧，咁我相信大家都係會諗到人工智能，即係例如 AI 啦，咁即係。科技股啦，咁喺全球嘅 AI 硬件ETF 啊，都表现得几好嘅。咁但系软件股又点咧？即系整体其实科技股又系有啲咩嘅即系展望咧？
0: 嗱，我覺得暫時嚟講咧 ，AI 嘅大主題可能中間會有時有啲波動啦，有啲波幅啦。咁但係呢個反覆嘅情況嚟講咧，都係整體向上為主嘅，即係尤其是喺啲硬件股啊，一啲基礎建設嘅，即係嚟數據中心啊，呢啲仍然仲係中長線嚟講係好明顯向好啊，即係見到啲訂單啊嘅情況係啦。咁但係要留意嘅就係會唔會去到底，即係過多兩個月，美國嗰邊出業績。即系好多科技股出咗业绩嘅时候，究竟佢哋啲 capex 系咪仲系咁高咧？咁呢一个可能会到时大家投资者要留意啦。咁但系另外一点啦，头先提到好多软件股仲未得嘅，咁我又觉得暂时就唔好宁愿留底住，因为始终软件股表现得唔好嗰啲咧，都系惊 AI 会做出啲取代啊，系啦。咁呢一个就要留意一下啦，即系要留意呢啲风险因为成个 business model 会有转变啊，系啦。咁呢一个就无论你系澳洲嘅投资者，定系你谂紧 international 即系澳洲投资出去嘅，其实面对紧嘅嘢都系相类似嘅，系啦。咁就。最後啦，即係我覺得下半年可能如果黑馬真係要我諗嘅就係、是其實喺六月份都開始明顯有啲反應嘅，就係、是、一啲醫療啊、生物科技相關嘅主題啦，係啦。咁呢啲即係我哋自己去到六月嘅時候都開始有 overweight 嘅，即係有加倉嘅。咁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見到無論估值啊，係啦，咁同埋可能好多機構投資者嗰個資金嗰、那個配置上面啦，可能之前 underweight 咗好。系啦，咁纯粹可能系有啲咁样嘅轮动嘅情况，系啦，咁可能呢个就我哋自己啦，就会视为黑马嘅情景啦，系啦，咁因为今日时间关系啦，我就讲咗即系可能澳洲投资者最主要通常会想理解嘅，可能同息率相关嘅主题啦，咁科技板块啦，医疗板块啦，金融板块同埋矿业板块啦。
1: 好，咁今日就唔该晒 Andy 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唔同嘅板块，回望咗过去，做咗少少分析之余，亦都有展望下将来，就系到底有啲乜嘢系值得大家留意嘅。今集嘅内容系一般性嘅资讯。